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太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带

姐，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大家在聆听好戏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很多专家们在看过这出戏之后啊，就说到《许九经还乡记》这部戏最难得的就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创作当中有了具体的体现，比如说像脸谱、染口等等这些传统的戏剧表演程式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保留了豫剧的原味，是一部叫座的剧目，一部既能上赛场又能进剧场还能上市场的好戏。我们就来听到《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0: 续命，你来得正好啊！
1: 老爷，为把夫人安全送出。
0: 续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1: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爬路上出事，顺便带了个防身的家伙，你看能不能用？
0: 续命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
1: 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老爷，你可不能死啊！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呗？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圣方剑。
0: 对，这正是夜神的王爷侯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上方。

0: 也审理完此案，方考官凭官印，挂号官衣官帽，可知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打入心里，带回了一天。哈哈，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吃亏自然酒。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3: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2: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3: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7: 黄玉山，
8: 黄玉山，
7: 北十三，
8: 你明着两个混账东西殴打于我，你可真够狠的。
7: 王大爷宽容，王大爷宽容啊。
8: 你很会讨好主子，见风使舵，左右摇摆。
9: 你们两个家伙表演得怪出色，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再露露你们两个的丑脸吧。啊，哼，

0: 叔大臣你们好，小弟小美也来了，小二哥你们辛苦了啊！
1: 徐九卿，你是干爹啊还是光辉啊你？啊！滚开！反观徐九卿。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1: 谢什么？
0: 天官成是个饭官，夸我是模范的官，榜样的官，是清官县官，大好的官。老天官如此夸奖，徐某自当深谢呀。
1: 叫你犯官，你就是个犯罪的官。
0: 我审判何罪？
1: 你欺官潜逃。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1: 有谢什么？
0: 欺官潜逃，乃着徐某使的是障眼法，撒的是迷人物。欺官潜逃，欺官潜逃，老天官不拆穿，反倒把我算穿起来了。如此大力的配合，徐某自当深谢呀。
1: 哦，你不是潜逃，
0: 我是来查案来啦。
1: 查哪个？
0: 我查。
1: 查哪个？
0: 我查。
1: 到底是查哪个？
0: 我查的是吏部天官姬晨宗。
1: 啊！怎么是我？
0: 是啊，向着贫困的于天仙，那是老天官的故乡。徐某为父四方，一路之上，逢人便问，见人便查，反倒真被我查到了。
1: 查到什么？
0: 查到了老天官，忠厚传家教，诗书几十唱，青年震天下，仁德是故乡，父老乡亲们人人称颂，个个敬仰啊！
1: 老夫本是德高望重，
0: 德高望重，如今成了缺德逆众啦！啊，
1: 你敢辱骂天官啊你？
0: 非是徐某辱骂，乃是有人蓄意败坏老天官的光辉形象，
1: 才要败坏于我。
0: 他硬说天官索要受礼，想着贫困的于天仙，既要捐钱的文银说是万两啊！我想老天官这贿赂的银子，你老人家不会收吧？
1: 老夫摸不着。
0: 老天官虽为受益所贿，但却有人借题发挥，摊牌一脸，乃至逼出人命，强抢民女，这一辈辈的账目可都算到你天官的头上来了。
1: 何人嫁祸于我？
0: 县令黄一山，烈身击

0: 你讲。
1: 叔父，叔父，你可不要听碎酒金，他是一派胡言呐。
0: 这样动听的故事出自你口，你才是早有盛世，败坏于我。况且你此官不是官，总要官芝麻小事也无权。孩儿呢，假冒官员，插手于天，挑起世人扰乱之恩，来
2: 住
0: 行走。
3: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哎呀，老天官，你是欺我手中无权呢是不是？我要是给你亮出真家伙，吓你一大跳。我跟你说啊，起来，
4: 在，
3: 把宝贝亮出来。
4: 是。
0: 哇，这帅！
3: 天赐上方剑，赐我张大权。哎，老天官，你看看这玩意儿。
0: 快快与徐大人去一去。嗯。
3: 本人来查案，有话的说话，有冤的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2: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2: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1: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2: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2: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来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要。

0: 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

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曾经呢也看到过一篇文章，是金不换老师写的，题目呢就叫做《许久经还乡记》，黄河戏剧节上出了名。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段。我的演出既要有京剧的风格，又要有豫剧的特色，如果把握不好，就会重复七品芝麻官的身影。许久经这个人物的面相特点呢，和七品芝麻官很近似，都是八字胡，在戏中呢很容易给观众雷同的感觉。我就从表演上另辟蹊径，让许久经的每一个亮相呢都稍微的往上看一点，再加上歪脖子的外表，显示了许久经不畏权贵，不怕狂风暴雨，性格当中有着犟牛筋的特点，在官丑行当中创造一种新的表演风格。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继续欣赏到《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4: 还行门庭啊，老夫举官一向清廉，恼恨贪腐，奉行人道，立朝霸道，竟有不孝子孙，败我家风，坏我声誉，为非所待，为害一方，哪里容我等？
5: 叔父，叔父啊，把天山抢女人这事是我手手里这事儿，可是你夫来交代呀。叔父，
4: 将纪王法绑赴随州，交与知府衙门审理，皇爷御膳本人在。你身为县令，旗下满上九里名物，搜刮民财，挟着为民，勇猛如勇。
6: 哦，这才是自作自受啊。
7: 得抬把戏抬到马腿上了。

0: 点官，
1: 这受理一案，是你所查，是我所判。我以判得公，判得明，判出百姓一片颂扬之声。你请那还我
0: 老天官把戏演到这份上了，实在是难得呀。受理案有了断，百姓出气，我无遗憾。实话告诉你，为父四方确实假，真的只有这把剑呐、
1: 西九经盗用天子剑，拿下了。

0: 惊，
1: 老天官，
0: 想不到你又当官了，
1: 惭愧呀，惭愧呀！
0: 咱们京都再会，
1: 我一定拜会老人家，再会，再会啊！
0: 走。

乡亲们，为民造福，为民艰难，我需救济。

0: 人。
1: 老爷，你又要进京赴任了吗？
0: 生命难违，不能不走啊。
2: 徐大人，徐大人又要进京赴任了，乡亲们敬酒为你送信。
3: 是大人，你要送信何妨？
0: 乡亲们呐、我许酒去，就把你们这酒给喝下了。
3: 是

以上我们所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段子，也是欢迎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

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

0: 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

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交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我今年已经90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

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
黄嘴鸭子还没退敬，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

给他支持，这不对呀、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韦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例，有些病例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例，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儿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

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000-8000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1块酱驴肉，还有1瓶子竹叶青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

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儿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儿，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

0: 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儿，是坏事儿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6: 我跟是。

0: 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1: 哦哦哦！
0: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宝膏。
1: 哦，
0: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1: 嗯，
0: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1: 哎，好。
0: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1: 哦，
0: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宝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1: 啊、
0: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1: 嗯。
0: 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一百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这现在也没了，
1: 哎，
0: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就感觉
1: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0: 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二十多年了。
1: 哦，
0: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行，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都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完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草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就那个浮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就是老是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宝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宝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

0: 给自己带
1: 不是更
0: 活
1: 的
0: 发挥点余热，也当爸还要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祷告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为
1: 这事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1: 哎，
0: 顾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0: 那谢谢了啊，霍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
1: 好，
3: 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好高啊将近7个月了。我在没用咱们好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有90多。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 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嗯，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你
3: 讲。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3: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3: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3: 一
1: 个问题啊，
3: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老高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老高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3: 是啊，
1: 老高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就这样。
3: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
3: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4: 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那要是你呀、不叫你呀、我就早就没有了。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我买了，我买4个月的了。 哎，我这四个月用的。

0: 开始嘛，我就买食疗膏哈，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先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单冠病不严，3.5年反流哈，哎呦我就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胎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觉得挺高兴。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你一下，打哪哈？我在需要买多少？我心思，家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坚持用吧，老朋友没有问题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0: 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就放射关节炎给我治，对吗？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1: 对，您就相信他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啊！
1: 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4: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6: 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8: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7: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8: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7: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8: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7: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8: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7: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8: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7: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8: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7: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

0: 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昨天咱们讲到啊，您要是给咱们听友定制和解剂逍遥汤，而且是委托这个养和给大家来制作，目的呀，就是让大家五脏和解，快速解决老年人症状反复的问题，咱广大听友都非常感兴趣啊。孙主任，您猜一下，从昨天到现在有多少人打来电话在咨询这事儿？
2: 我估计得有一两千人吧。
1: 哎呦，这个您可太保守了。昨天一天时间啊，就有5000多人打来电话，大家都想要用上和解剂逍遥汤，因为大家这么多年治病，没有一个人说给大家真正的去定制一款药。
2: 这个为什么给大家去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就是要解决大家的难题
1: 啊。
2: 你觉得大家难在哪里？
1: 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症状反复上。你看这两天大家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很多顽固性的症状啊没有得到解决。有一些朋友反馈说，这个症状甚至说治了20-30年也没治好，特别折磨人。
2: 对，小症状啊才是最折磨人的。
1: 是，
2: 他们只是啊鞋里的一粒粒小沙子，走久了才能觉得磨得慌。比如说失眠，基本上啊老年人都有，越睡不着越胡思乱想，想自己能不能瘫了，会不会拖累儿女，
1: 那想的可多了啊。
2: 年轻时候发生的事就好像过电影一样，每天回忆一遍。时间久了，焦虑、抑郁甚至是精神状态啊都会出问题。
1: 我印象当中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说老人睡不着觉，出现这个幻觉和妄想的状态，哎呀，天天感觉有人要害他，就吓得不敢出门。
2: 对，那再比如说呀，尿急、尿频，能把患者呀关在屋子里，让患者多少年呢都不敢出门，
1: 不方便啊。
2: 因为尿急、尿频，一个是频，一个是急，
1: 对，
2: 有尿马上得排，要是出门了找不到厕所，自己再控制不住就得尿裤子。所以说患者只能少喝水，少出门。
1: 对，他还不像说疼咱能说出来啊，这种病在老年人看来是难以启齿的，相对于这个身体上折磨，心理上这个坎儿是更痛苦的，这是老人家最难的地儿。
2: 没错。还有更核心的一点是，这些症状啊不管是吃西药还是吃中药，都是吃上能缓解，不吃还回来。为什么呢？
1: 昨天您讲了啊，因为是五脏不和。
2: 对，所有顽固性症状 90% 以上的人都是因为五脏之间不能协调工作了。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用药最难解决。
1: 是，
2: 最能见效的就是脏腑和解剂。
1: 没错，
2: 但是和解剂方子是不好配的药物，对医生要求极高。所以说这次啊，为给大家定制和解剂，在养和逍遥汤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大家吃上都会有改善。
1: 这个待遇啊只有咱们听友才有。孙主任呢是首个为大家定制药的主任，针对性解决五脏不和引发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所以自从昨天一公布这个消息，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问，也给您留言，就想趁这次机会啊用上这个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其中有几个朋友的留言，我也想让孙主任您帮忙给分析一下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我这个便秘吧，我就是以前得过便秘，但是很长时间就挺好，只要吃饭饮食了，我还很长时间没便秘，完了最近这些日子有点便秘，以前我也不烦酸，

0: 现在是吃着药吃的呀，还是我吃饭不对路啊？一到六点以后就反酸。完了，我昨天让我儿子给我买的那个反酸的药，奥买拿唑，当时酸的给我呛，吃完那药下去肚里以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啊，也是反酸呢。我就自从我就是2009年做那个大手术啊，我那股骨颈不摔裂了吗？那个大手术我寻思没出院就尿失禁，有尿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防备啊。等我出院以后呢，就开始尿频尿急，从那到现在一直也没弄好。说起来时间真不短了，什么药都吃过呀，什么锁旋丸呢、啊？什么要灵芝胶丸呢？都吃，只要人说这个你肾的事儿，弄得我五迷三道，我一直吃着管肾的药呢。哎呀，我寻思我这个哪怕我尿频尿急好了，我心里也痛快呀。我这一宿你能睡好觉吗？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会儿就有尿了。最痛苦的这个尿频尿急，走道还慢。你说我还尿频尿急，我就等着尿裤子，我天天夹着卫生巾呢，一直用到现在。吃的药越多毛病越多，后来我到医院大夫都说了，你的腰托啊什么药没有，你呀、啊、就好好将养吧。那我还成了瘫子了，我老在那躺着，我能躺住吗？我一躺着我脚麻脑袋发木，你知道不？我也不愿意躺着，我在活着遭罪呀、啊、真的。
1: 我68周岁呀、啊，34岁子宫就切除了哈，从切除以后我就觉得我病就老了，满身骨头疼，是不是骨质疏松哈？那个2019年呢，甲状腺切除，切除以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从来没有心脏病，我从此以后我就心脏啊，就突突的跳，心悸心慌，一般人家心脏突突的应该是快哈，我就测量哈，我没有快的时候，我就是哈。一分钟啊，58下57下了。再一个呢，10年以前就是检查身体，我有白内障，还有那个血管，那个叫动脉硬化，玻璃体浑浊
2: 啊，
1: 红影
2: 啊，
1: 这些我都能克服。我现在最严重的我克服不了的是什么呀？二一年其实之前我就有这个症状，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2021年我就觉得怪哈、我为什么还不到80斤呢？我为什么这么瘦？我特别注意吃饭。2021年呢我就去看病去了哈、去中心医院看呢，他就给我检查胃部什么哈，浅表萎缩性胃炎，12指肠胃溃疡。这时候呢回来他就会开这些叫什么辣唑，什么什么里贝辣唑，什么辣唑吃哈。吃了也没好啊，23年呢，我又觉得我扛不了了，我又去了哈、去了呀哈，这把是什么呢？没有萎缩，说是浅表性胃炎，完了那个，怀疑是胃息肉，问我你切不切？在这之前就问我，他说一旦要是长东西切不切？我说那还能留那吗？就一块切了吧，已经都下去了哈，好，切除了。解除呢又吃辣醋，我又上那个哪嘞，社区医院看那个养胃素胶囊，吃也不好，晚上也疼哈，特别帮天亮了那个胃瘦的扛不了了，我胃口严重了，我吃饭都疼，你知不知道？吃不点儿东西就疼，所以我特别的害怕这个吃药啊伤害我的胃，因为我是这个萎缩不是吗？我就得赶紧着急，我寻思叫孙主任帮帮我呀，给我这个胃口治好了哈，他的什么药啊我都相信，我就完了再治那些什么眼睛啊什么什么吧，关节啦什么东西骨质疏松什么啊，我胸腺我胃口不行，你说对不对？你看我这个心脏难受的，那我说话都站着。有一点动静我就吓要命，后边人说一句话我吓一跳。但是我首先得给这个胃口治好了，我好吃别的药，你说对不对？听了这个孙主任这个节目，我就觉得像救命稻草，他救了我，特别信任他。听说话就能听出这个人不猖狂。哎呀，稳稳当当的，觉得我心里头哎呀，可有了底儿了我。
3: 这个两个患者呀。

0: 都有共同的特点，都什么？就是有失眠的问题，同时呢有消化的问题。
1: 嗯，
0: 哎，尤其是消化的问题，这是非常典型的。我跟大家说，有几个症状啊，我点一点。只要这几个症状中啊，你有一半的话，
1: 嗯，
0: 你基本上肯定就属于啊和解剂，哎，要吃了。
1: 哦，您说说都哪些症状？
0: 失眠，
1: 嗯，
0: 头晕，心慌，
1: 嗯，
0: 乏力，胃胀，便秘或者是腹泻，
1: 哇，
0: 尿频和尿急。
1: 大家伙看看哈、啊，数一数自己有没有，有几个？
0: 哎，尤其是这个胃的问题是最典型的。
1: 嗯，嗯，
0: 这个呀、啊，国际上啊有个非常有名的叫啊罗马标准。
1: 哦，
0: 哎，什么叫罗马标准？20年前，全世界呀、啊、所有的消化科级的，当年呢、啊、在意大利的罗马开了一个会议。
1: 嗯，
0: 大家把自己呀、啊、慢性胃病的经验进行了一次统计。
1: 嗯，
0: 最后发现什么？这些慢性胃病啊 ,80% 以上是跟焦虑、抑郁，也就是情绪问题，
1: 嗯，
0: 直接相关的。
1: 哦，跟情绪是相关的。
0: 哎、所以说当时就建议啊，只要是慢性胃部疾病，哎，你一定要解决焦虑、抑郁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就定了一个罗马标准，不管你是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还是糜烂性胃炎，跟你胃镜的检查结果毫无关系。这是第一条。
1: 嗯，
0: 第二条，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阴性没有关系。第三个，跟你吃的所有胃药还是没有关系。抗焦虑抗抑郁治疗之后，这些胃病会有 87% 得到改善，
1: 嗯，
0: 好转。也就是什么，在所有的慢性胃肠性疾病中 87% 是心理问题、情绪问题引起的。
1: 明白了。
0: 哎，这是西医的解释，因为西医理念中，你胃的蠕动、消化的功能是由大脑控制的。
1: 嗯，
0: 所以说到焦虑抑郁的时候，胃的蠕动功能、胃的吸收消化功能肯定要受到影响。
1: 受影响。
0: 我们正常人换谁，哎，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胃肯定会出问题。
1: 嗯嗯。
0: 那中医解释啊，这个就更简单了。
1: 嗯。
0: 因为中医解释是什么？因为胃呀、啊、属脾。对不对？
1: 嗯，
0: 脾是土，而心是什么？是火，是相克的关系。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当心火过旺的时候，脾无法克制心，脾的气血就会被过度的消耗。
1: 嗯，
0: 脾没有血了，你就消化不动了。脾没有气了，胃肠也就没有劲儿了。
1: 嗯，
0: 你就胃胀便秘的问题。就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中医解释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啊去吃抗焦虑药了，你直接去和解你的心脾就可以了。
1: 嗯嗯，所以咱们发现啊，越是顽固的，越是反复，越是用药调不好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是脏腑不和的情况了。而这个脏腑越是不和，这症状就越严重，越治不好，有点像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有各种顽固性症状的，有反复发作治不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就是脏腑不和引发的。想要治疗，必须要恢复脏腑的和解。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用上孙主任给大家定制的养和逍遥汤。如果大家对这个逍遥汤感兴趣啊，或者想找孙主任的，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其实这两个患者很有代表性。
1: 嗯，
0: 都是啊胃反酸烧心、胃痛胃胀的情况。包括收音期间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问题。
1: 嗯，就不光是症状相似，好像大家用药也都很相似啊。
0: 没错，对于各类胃病临床当中常用的几类，比如啊都用啊奥美拉唑。
1: 嗯，
0: 它是抑制胃酸的。
1: 对。
0: 再比如马丁啉是提高胃动力的。还有啊瑞巴派特片。它是胃黏膜保护剂，能隔绝胃酸，减轻疼痛。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药都是什么特点？
1: 嗯，都是针对大家症状的，但是没有解决根源的。
0: 对，这就是这些药的特点啊。胃酸多了，反酸烧心。大家第一时间呢就用奥美拉唑。
1: 嗯，
0: 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时候，增强胃动力。
1: 对，
0: 就好像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出现什么问题就去用什么药。
1: 嗯，而且吃这些药啊，大家发现不是抑制就是。

0: 刺激，那对于胃功能没有一点好处。所以有一些朋友现在开始选择说，哎，那我吃中药试试，说吃中药养人能治这个病根儿。
1: 胃病啊是适合用中药调理的。
0: 嗯，
1: 中医里啊，胃属于啊腑。
0: 嗯，
1: 而腑呢都是归脏来调理的。
0: 哦，
1: 它归于哪个脏呢？就是脾。
0: 哦，脾胃。
1: 对对，所以说我们叫脾胃。一般的中医调胃啊都是开补脾的方子。
0: 嗯。
1: 哎，比如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丸等等。
0: 嗯。
1: 补脾的方法很多，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对于功能性胃病来说，它的治愈率能达到多少？
0: 要怎么着也得50%吧。
1: 不对。
0: 是多了还是少了？
1: 啊，猜多了。
0: 30%。
1: 还是多。
0: 嗯。
1: 我告诉你，治愈率啊只有10%。
0: 哇，这么低。
1: 为什么呢？
0: 之前啊，孙主任，我可能不是太了解，但现在知道了，剩下的90%治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五脏不协调，就是这个根儿不解决，再怎么用药都治不好。所以核心啊，要把脏腑不和的问题解决，而不是单独去补脾就能治好的啊。
1: 对，
0: 嗯，
1: 中医看病啊讲究整体性，不能单独纠缠的一个脏腑去调，
0: 嗯，
1: 而要放眼全局，从整个脏腑去调。像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的，心脾同时调，
0: 嗯，
1: 剩下的90%也都好了。
0: 嗯，大家记住了啊，想要解决各种顽固性的问题，想要症状不反复，不能单独去调一个脏腑，咱一定要放眼全局，要做到脏腑和解，各类顽固性的症状才能说吃上就见效。
1: 这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定制脏腑和解剂逍遥汤。
0: 嗯，
1: 它是解决了咱们啊2个、3个甚至4个、5个脏腑不和所引发的顽固性症状。
0: 是的，
1: 五脏和解之后恢复到相辅相成的状态。我们不需要单独去补脾，不需要去养心，
0: 嗯，
1: 脾该运化就运化，心该泵血就泵血。
0: 嗯，
1: 这就是用和解剂的意义。
0: 是，有了脏腑和解剂，让脏腑呢恢复平衡，我们不需要去单独进行调养，那脏腑也能够恢复功能了。
1: 对，
0: 嗯，
1: 五脏和解之后，五脏相生，大家相互帮助。
0: 嗯，
1: 五脏相克，相互啊控制，防止啊脏腑出现功能紊乱，
0: 哎，
1: 出现呢功能过剩的症状。
0: 让它达到一个最佳最平衡一个状态啊。想要解决顽固性问题呀，压根儿就不用单独去补哪一个脏腑。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脏腑和解。脏腑和解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方法了，这个顽固性的症状也能得到解决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话说回来，刚才留言这两位患者现在可能也在收听节目。
0: 嗯，
1: 那你俩一定记住了，这次给大家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一定要用上。
0: 是，
1: 像是有反酸烧心的症状，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解决，用上半个月的时间，食欲开始提升，能吃下去东西，像是便秘使不上劲儿也得到改善，能使上劲儿能排出去，一个月的时间腹胀打嗝疼痛的情况也会得到改善。
0: 嗯，这就是用上脏腑和解剂的意义了。脏腑平衡了，功能就能恢复，症状自然就能得到改善了。
1: 对，所以和解剂逍遥方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它不是单一的调某一个器官，而是让脏腑和解。五脏啊，就像是家里的五个兄弟，
0: 哎，
1: 他们天天打仗，家庭啊，太平不了。和解剂就像是家庭调解员，不管兄弟之间打仗打得多凶，都能调好。
0: 嗯，
1: 让身体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顽固症状。
0: 嗯，
1: 让患者不会出现呢，因为停药就出现反复的情况。
0: 嗯，所以这次给大家定制的脏腑和解剂，咱一定要用上。这可是以往大家伙没有接触过的治疗方法，也是首次能有人专门去给大家定制一款药，这和我们吃的这个传统中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嗯，
1: 咱们所有老年人都看过中医，用过中药，但是大家以往用的没有一个是和解剂，为什么？
0: 嗯，因为这对于医生的要求非常高啊，这是开不出来的。
1: 对， 和解剂是我们中

0: 中医药界难配伍的中药之一，首先必须对人体五脏各类药物了如指掌，再根据中药有效成分配伍。要知道针对每一脏都有数十种上百种常用药材，这五脏加起来就得几百种中药材，
1: 太多了。
0: 想要配制出和解剂，必须对这几百种中药材了如指掌。
1: 想要对几百种药材了如指掌，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做到的啊，必须是老中医，还得是就普通的也做不到。
0: 对呀、啊、对中药了解只是一方面，还得根据五脏相生相克的关系，在配伍的时候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必须同时作用到五脏。但凡偏向一个脏，那就直接导致整体失衡。这期间呢，还得考虑药与药之间的冲突，但凡有一步出错，这病啊不光没有治好，反而会出现呢越治越严重。可以说想要开出和解剂非常非常难。
1: 确实是这样，只有五脏平衡，脏腑和解，身体功能才能恢复，疾病才能治疗不复发。
0: 就光这一点呢就已经淘汰了，在全国呀也只有金字塔尖那几个人能开出来。这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你想要找这样的中医看病太难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次啊，我为什么给大家去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就是把呀咱们平时用不到的方法带回来，帮助患者解决各类顽固性症状。
1: 这次孙主任专门为广大听友定制脏腑和解剂，让咱们听友啊也享受到一次高端治疗，真正做到脏腑和解，恢复脏腑的功能。那么这样啊，咱们以往所有的顽固性症状，所有的反复发作，久治不愈都能得到解决，让咱们听友摆脱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让大家恢复健康。如果广大听友想要用上这一款逍遥汤，或者想咨询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和解剂逍遥汤，在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上进行了改良，让它更适合我们哪50到90岁的中老年人。
1: 昨天咱们就讲到了哈，香港养和医院的这个逍遥汤是香港各大养老院的备用药，能快速缓解老年人各种像上火呀、焦虑呀、便秘、抑郁等情况的。
0: 对呀、但是这样的逍遥汤啊适合香港的老年人，但不一定适合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给大家进行了改良。首先呢就是剂量改良，从原来每粒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咱们身边很多老年人这个顽固性的症状都是10几20年，有的甚至是30-40年啊，所以必须要提高药物浓度了。
0: 没错。香港老百姓最开始用逍遥汤，它是一个保养品，是调养，他们身上啊还没有那么多顽固的症状，浓度含量啊不用太高。300毫克是最基础的保健用量，坚持吃就可以有很好的作用，
1: 就够用了。
0: 但是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保养量是不够的，一个失眠便秘就已经20-30年了，像刚才那两个胃病患者吃了多少药都没有调好。这时候再用保健量，见效时间呢就会很长。
1: 是的，
0: 所以从原来的300毫克给大家提升到600毫克，这是治病的用量。
1: 要不为什么孙主任要去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呢？只有这样定制的药啊，才能精准匹配咱们患者的这个病情需求，才能更好的改善大家这些顽固性的症状。
0: 对呀、而且定制的逍遥汤还有啊一个是任何常规用药都做不到的优势。就是它里边的药物配比非常精准，它不是单一的化橘红、甘草、当归等药物成分的配比，而是精确到里边的有效成分，每一个有效成分在配伍的时候都精确到了 0.01 毫克。所以说咱们吃的逍遥汤吃的不是药材本身，而是里边最具有价值 有效成分。
1: 是的，这样啊，咱用药的效果才能更好。

0: 才能更针对现在大家的这些顽固症状。
1: 对，咱们就拿呀逍遥汤中的三贴来说，每粒含呢80毫克，是从甘草中提取出来的。甘草本身呢就是和事佬，能调和五脏，同时呢还能调和药性，让药物之间协同增效。而且这个作用的核心成分就是它里边的三贴。1000克甘草只能提取出来14克三贴。
0: 哦，很少。
1: 以往咱们开中药里边加入甘草也就啊几颗十几颗。
0: 而且加的是药材啊。
1: 对，而且没有经过提取。而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直接以三贴入药。每粒都含有80毫克，相当于70克的甘草。这是完全呢没有可比性的。
0: 是，这就是定制药高端的地儿啊，有效成分入药，而且是在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药物品质是高的，以前我们用药从来没有这么精致过。
1: 三贴还只是其中一个有效成分。逍遥汤中啊有几十种有效成分。精准配比而来，一粒600毫克就能改善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药物更纯，见效速度快。其次，这次剂型上也给大家做了改良。把药物进一步浓缩，做成了胶囊。
0: 一提到逍遥汤，就大家会本能的认为这是汤药，心里边也都在打鼓，说这汤药多苦啊，多难喝，吃着就是太费劲了啊。
1: 没错。这一点呢养和最早啊就考虑到了。因为啊最早养和是给特殊人群呢、研究的。他必须考虑服用的问题。不能是苦药汤，喝完一说话都是中药味儿。这样啊是不行的。
0: 体验感不好。
1: 对，特意考虑了这一点，把逍遥汤进一步浓缩，将有效成分配置的汤剂进行高度浓缩。把药汤中的精华部分进行保留。把多余的水分进行排出，最后把留下的最精纯的药颗粒装入胶囊当中。这样啊咱们不光服用更加方便，拿来就能吃下去，而且便于保存。
0: 确实，你要是汤剂的话，咱说还得放到冰箱里吃的时候，然后还得再加热，也挺麻烦。
1: 就算是放到冰箱里也不能超过7天。超过了药效啊就没有了，里边的杂质细菌不光啊不能治病，吃多了反而有害，所以必须啊规避这些风险。
0: 是，
1: 给大家做了胶囊，每粒胶囊都含有啊600毫克高浓度、高纯度的逍遥汤。见效最快。当时有一个患者，他就是食欲不振，大便不澄清。1.75米的身高，体重就100斤。
0: 哎呀，那这位朋友的脏腑失衡太严重了啊！
1: 之前呢就是没胃口，吃啥东西也都吃不下去，一顿饭就吃半碗，油大了吃撑了，或者饭有点硬就拉肚子，
0: 马上就有反应，
1: 而且火气还大，一点就着也没有叫，去干中医说补脾，结果吃上有点用，不吃还是那样。
0: 反反复复的啊。那针对这类顽固性的症状，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症状反复，用药无效，那这次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孙主任给大家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一款和解剂，会给大家各类顽固性症状一个答案的。
1: 这个朋友啊是广东人，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治了20年了。所以说当时啊没给他开别的药，直接让他去香港啊找养和的逍遥汤。
0: 广东离香港也近啊，这交通也便利，很快就能到。
1: 对，用上逍遥汤以后，第二天呢就看见饭菜感觉饿了，有食欲了。一个星期吃饭的时候不胃胀了，反酸烧心的情况开始减轻了。
0: 太好了。
1: 后来继续服用逍遥汤，越吃效果越好，一点点饭量开始增加。吃点东西不拉肚子了，而且睡眠也调好了。一晚上啊能睡5个多小时。睡眠好了，情绪也稳定了。
0: 全都向好了。
1: 情绪稳定了，人就更有精神了。
0: 对。
1: 3个月的时间，体重啊就增加了10多斤。
0: 终于长点肉了啊。咱们之前就说过，开始长肉啊就是咱身体恢复的一个象征。
1: 对。
0: 只要是有了肉，那我们全身都能够得到加强了。
1: 没错。我说为什么呀会长肉体重增加。就是因为呀五脏和解

0: 的。
1: 没错，
0: 熏鱼的东西被身体消化吸收了。
1: 对，
0: 这就是定制逍遥汤给他脏腑捋顺了，脏腑恢复平衡了，脾胃能正常运化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次针对大家各类顽固性的症状，不再选择单一开药了，
1: 嗯，
0: 而是给大家去啊定制一款和解剂，能够兼顾到我们的五脏的平衡，让它呀快速见效。
1: 嗯，
0: 我们治了10年、20年的这些症状，都能得到快速解决，少遭点罪。
1: 是，所以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啊，适合我们所有老年人。越是病情时间长的，越是症状反复的，吃药调不好的，大家越要用和解剂。五脏和解了，所有顽固性的症状就真的迎刃而解了。
0: 对呀，
1: 嗯，
0: 也只有定制的药，我们才能啊改剂量，才能改剂型。以前我们吃药不是5毫克就是10毫克，
1: 嗯，
0: 你能让他给你做成7毫克的吗？
1: 那肯定不能，就只能说咱自己把那个药片掰开呀，这样的方法。
0: 如果我们吃药吃7毫克，吃一片不够，吃两片还多，掰一半无法控制剂量。
1: 嗯，
0: 同样的，咱们吃大丸子，你说去药房说这药太苦了，我吃不进去。
1: 嗯，
0: 你能给我改成小药丸吗？
1: 不可能啊！
0: 哎，没有人给你改。
1: 对，这个药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定制药啊，就是为大家量身定做，考虑的更周全啊。
0: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定制的逍遥汤，是针对我们大家的实际情况、实际病情，反反复复的特点，量身定制的。
1: 嗯，
0: 就像是咱们呢平时做衣服一样。是根据大家的身材定制的。
1: 是的，
0: 目的呢就是确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人吃上啊都能见效。
1: 嗯，
0: 而且这次啊是给在养和给大家定制的。
1: 对，养和对药物品质的这个把控是最严的。
0: 养和呀采用的双重把关模式，先过人管再过机器管。
1: 嗯，
0: 原料入库前先由经验丰富的进行性状鉴别，眼看手摸鼻子闻口尝，通过验证之后，再通过色谱解析每一颗药的有效成分含量。
1: 哦，
0: 然后再用质谱仪追踪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所有检测合格后方可投料。
1: 嗯，所以真正治病的，咱说是要看它的药性，而不是单一看成分表了。
0: 对，所以说大家记住，我们呢吃定制药，吃的就是有效成分。针对各类顽固性症状，定制药啊最恰当，见效也最快。
1: 是，能有人花心思为大家去定制一款药啊，这也是咱们听友的福气。定制的逍遥汤高浓度高含量，见效快，直接作用到脏腑上，让脏腑和解，改善各种顽固性的症状。以往啊，我们没有机会接触的和解剂，只能说单一用药，这造成了很多朋友症状反复，老也治不好这种情况，也让大家呢心灵啊遭受折磨。现在有机会用上和解剂，咱千万别错过。如果大家想要用上这款逍遥汤，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

0: 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2: 哎，你好。
3: 我是你的忠实的患者。
2: 谢谢、啊。
3: 而且你这个技术也是你的引纲名言。因为啥呢、嗯、我本身就是肺小球肺炎跟着我将近20年。
2: 血压高
3: 我什么症状啊？不高，30高没有。
2: 啊，那就不用治啊。
3: 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红细胞达到600了，医生叫我住院。而且我身体无力，
2: 咱的诊断你要打问号了。肾小球肾炎呢，它的特点是什么？血尿高血压。
3: 我没有。
2: 你已经20年的肾小球肾炎了，还没有出现高血压，那你这个尿的血到底是哪里来的？是肾小球肾炎哪？你做过肾穿吗？
3: 没做过，但是就是著名的医院呢，都给我确诊了。
2: 人的血压是肾小球调节的，你20年的肾小球肾炎了，不可能血压不高了。如果没有血压高，就说明你的血不是从肾小球出来的，
3: 啊，
2: 不做肾穿，你怎么确诊肾小球肾炎呢？
3: 这看了20年，哪都看到了。
2: 你血尿是什么状态？
3: 不是血尿，就是那个检查尿常规。
2: 是尿里红细胞高，那不就是血尿吗？
3: 啊，
2: 你除了红细胞高，尿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3: 没有，昨天检查回来了，我给你念一下子。
2: 肾功能怎么样？
3: 挺好。
2: 贫血吗？
3: 不贫血。这个
2: 尿频不频？
3: 不咋频。
2: 你做过尿三杯实验吗？
3: 什么？
2: 尿三杯实验？
3: 没有，你告诉我怎么做就。
2: 你这样的，我今天教你个办法，你回去做的，你就所有的答案都找到了。
3: 嗯。
2: 这会儿再接尿的时候，一次小便开始中间后面接3次，接到3个尿杯里。去化验这3个尿杯，看看血尿到底哪里出来的。如果第一杯尿里血多，是从尿道里出的；如果是第3杯多，说明这个血是膀胱出的。肾里出血，1、2、3杯血是一样的。血管畸形、出血性膀胱炎、尿道血管畸形，女性还有一些妇科疾病都可以引起出血的。那不是尿里有血红细胞就能诊断肾小球肾炎的，尿从肾小球到你的最后排出来，它要经过很多脏器的，任何一个脏器有一个出血性炎症，有一个血管畸形，有一个溃疡，有个稀释，都可以引起出血的。肾小球肾炎的确诊方法是做肾穿，想知道血是哪里出的，就我告诉你的，你花几块钱做一个尿三杯实验，你20年的答案就找到了。
3: 尿三杯
2: 实验，做这个就可以了。肾小球肾炎这么重的病，不可能20年了，血压也不高，肾功能也正常。如果你出现这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它不是肾小球肾炎，明白吗？
3: 头一次听你说呀，这些医生没有一个是哪个医院都没说过这些话。
2: 你这样的，你去百度查一下尿三杯实验怎么做。照着去做，你去药店买3张试纸也做了，现在尿店也可以做这个试纸，药店去买试纸自己回家做的话，你这个连5块钱都花不了。哎，结果就出来了，你看看3次结果是不是一样的。记住一定要一次小便接3杯啊、哦、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就小便开始，这是第一杯，小便中间再接1杯，马上结束的时候最后滴出那几滴了再接1杯、啊、尿常规化验的话有5、6滴就够。你看看，如果3杯一样，完全一样，肯定是肾小球来的。如果3杯不一样，那就直接一票否定，这个血肯定不是肾小球出的，就这么简单。
3: 但是那个你很就是这医学这个技术，就是特别高才能有这个结果。
2: 你就照顾。

0: 说着做，你要实在不明白，你
1: 明白
0: 做
1: 这
0: 完
1: 回
0: 之
1: 明
0: 后
1: 白
0: 把
1: 了，
0: 报告发给我，我帮你看。
1: 啊，明白明白了，
0: 啊，
1: 这回我就知道了。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吧，就是那个吃东西还行，完了反过来之后呢，就是个瘦，就从哪得这个病，肺小球肺炎以后，就所谓的你说这个叫肺小
0: 你
1: 球肺炎
0: 确
1: 以
0: 定
1: 后，
0: 饭量正常吗？
1: 就现在就是一个馒头一小碗菜，晚上一碗菜，
0: 你
1: 晚
0: 心
1: 上
0: 率
1: 一
0: 快
1: 碗，
0: 吗？
1: 啊？
0: 心率快吗？
1: 不会，什么都没有。
0: 心率也不快，人瘦。
1: 可瘦了，我就特别愁，因为没有劲儿。完了之后干活吃力了，现在呀，
0: 出汗吗？
1: 不出汗。
0: 你这样的，你先做尿酸酶实验。你这个血呀，是不是腹膜后抽的血？我再看一看。如果你要是第一杯尿血多的话，那这个就要查肠子了。啊、哦，行，你先按我说的做啊、哦。
1: 老
0: 这个
1: 师就是
0: 血应
1: 我。
0: 该不是小球输的。
1: 老师，我给你打的电话不容易，排也不容易，因为啥呢？我是你的忠实的那个患者。从那你开始在沈阳开了以后哈，我告诉所有的人，就听着是老师讲的特别好，人正直朴实，说话实惠，该怎么的是怎么的，说是吗？我说哎，我就这样事儿的说了。完，他说那你问的啥呢？我说还没问呢，过两天能给我排上。我现在这个脾胃不就是这个吃这么多年20多年药了吧哈，他怎么的不疼不痒打把力。哎，就是一个瘦，斑斑的瘦。以前胖乎乎100多斤，现在70斤。
0: 这个我跟你说很重要一点哈，如果要是肾小球腺炎排除了，咱这病就好治了。香港养和医院有个逍遥汤，专门给大家定制的，它一个就可以治好你的病了。如果要是这样的，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肾是什么？肾属水，脾属土。如果你肾没毛病，你常年去调肾，你的水就会变成非常多了，你的土就涝了。我把你肾里补的水全灌到脾里去了，脾涝了。逍遥汤是和解脏腑的，它再把你脾里的水通过肾排出去，通过肝把它转化成木，通过火来降身上的热气虚热，去该去的地方，你的症状才能好。你很有可能是因为常年补肾造成的脾损伤。
1: 这回可真
0: 先诊
1: 咱们
0: 断
1: 保
0: 是不是肾小球肾炎，这是大事儿。
1: 逍遥汤，
0: 养和医院的，用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就可以哈、哦。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啊，
0: 哎，好，再见。
1: 逍遥汤，好嘞，好嘞，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是孙主任吗？
0: 是我啊。
3: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我这个听节目说呀，把这养和医院的这个逍遥汤给大家带回来的。
0: 对。
3: 我这个之前呢就吃过这个药吧，我的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0: 逍遥汤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实验室专属的配方，1976年研发的，到现在已经50年了。刚开始啊，一直是香港啊有钱人的专属。后来得到香港的有关部门认可，成为了香港养老院指定用药，所以啊，这个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
3: 是，就是讲这个效果好。
0: 对。
3: 我呢，当时吧用完了，对我改善这一块特别大。我是上热下寒的，哎呀，整个人没有一个好地方。你说上面是摸得很热乎了，发热，动不动就开始上火。还出现了口腔溃疡，嗓子呢发干呐，就算是喝水，也就缓解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了吧，还是干，而且呢，看啥吧，我这个都看不顺眼。控制不住的就想发火。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我老伴儿我们俩就是每天呢，几乎是天天吵啊，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你别看我上身都这么热了吧？

0: 是下半身子吧发凉，
1: 嗯，
0: 尤其是这脚，不管是我穿多厚的这个袜子，多厚的这棉鞋，就是感觉到凉，
1: 嗯，
0: 夏天都凉，越是秋冬的这个时候吧越严重，膝盖腿都是凉的，
1: 嗯，
0: 尤其是膝盖不光发凉，完了还疼着，就像有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这腿脚吧走起路这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走路就突然一下子发软，完了忽悠这么一下子吧就跟着失重似的，
1: 嗯，
0: 失去重心了，动不动都是这样，你就说我这个毛病太让我遭罪了，
1: 这个是典型的呀，我们是脏腑不和，心肝脾肺肾都包括了，但更典型的就是心肺和肾之间的关系，心呢火太大，心里事儿太多，心火会上炎，火是往上烧的，咱们平时家里都知道炉膛里烧火，你想热东西得放炉膛上面，你不能放下面，那在心脏上面呢，心的上面就是肺，把肺呀烤干了，所以说你看嗓子嘎发干，喝水只能缓解一会儿，口腔溃疡，嗓子哎，口腔，这都是属于肺火主理的地方，但同时呢热气往上走，下面没有热气，肾呢第一个肾水会不足，更主要什么没有热气啊来循环回来，就像我们家里啊那暖气管子里没水一样，你怎么烧隔壁屋它也不会热，所以说火往上烧了，人又没有水，哎，那下半身呢就得不到温度，所以说就会出现下寒的问题，而且同时都会有腿沉脚凉尿频的问题，这些又都是什么热气血气到不了下半身，同时肾虚的表现，哎，一并表现都是因为啊我们叫心肾不交，心火克了你的肺，所以说你这个时候用肺啊去养肾，同时呢还要肾呢、啊、去克制心火，克制心火之后呢就不会再去啊伤肺，肺就能更好的养肾，五脏啊相克相生，这个必须处在一个和解的状态，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这个问题就会出来了。
0: 我呢也用了不少的药，但是都不管用，效果都不好，后来呢还是用上了逍遥汤才得到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刚开始我吃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呢我这个下半身摸着没那么凉了，
1: 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我这嗓子也没有那么像过去那么干了，后来我得继续吃啊，因为对症了、啊、越吃吧效果越好，口腔溃疡的情况还有嗓子以前干的情况这些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这腿脚发凉也开始热乎起来了，走道也开始有劲儿了，就像上热下寒都跟我综合了一样，比我以前吃的那么多药效果多好啊，慢慢的吧我发现我这个脾气吧也能控制住了，不像之前呢、嗯、有那么一点什么事儿就着急上火的跟老伴吵架，这次数呢也越来越少了，
1: 这个就是和解剂的作用哈，它不像是其他药那样调节一个脏腑，逍遥汤呢能直接作用到所有脏腑，它是和解剂做到五脏平衡，让它恢复到相辅相成的状态，这个时候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时候心火也能下来了、
0: 嗯，
1: 肾水也足了，能上去了，上热下寒的情况就改善了。
0: 我呢就是认可这个效果好，我就赶快找你来了，就想吧再弄上点这个逍遥汤。
1: 这个电话打得非常值得哈，为什么？因为这次我给大家呀微定制的逍遥汤，不是把养和的逍遥汤啊直接拿过来了，而是把药物啊进一步的浓缩，增加了一倍的药量，把每粒300毫克含量提到600毫克。因为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定义为啊调养，而咱们听众朋友们呢这些顽固症状啊都已经10年20年了，简单的调养是不行了，又必须做到治疗，就必须增加药量，而且增加的全都是有效成分，药劲更大、
0: 嗯、
1: 药效更强，我们用上啊能更好的让脏腑和解，
0: 那我肯定的比之前吃的还要好，
1: 对，
0: 啥时候给我们带来呀、啊、我想问一下傅老师，
1: 这个呀先别着急，定制的逍遥汤啊养和那边已经啊开始给我们制作了，做好了我就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那再次谢谢你了贺老师，
1: 不客气。

0: 有
1: 哎，
0: 什么
1: 感
0: 问
1: 谢
0: 题
1: 您
0: 还
1: 了，
0: 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听节目说你给我们定制了一个药啊。
0: 嗯。
3: 还得是你啊，孙主任，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呀。哎呀，我听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根本就没有一个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定制药的呀。
0: 这也是啊，为了给咱们呢、啊、听众朋友们减轻负担。现在大家啊都有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啊症状顽固，反复发作。针对这些情况啊，单一的用药是没有办法的，哎，只能啊给大家定制一款药来解决啊各种顽固性的症状。
3: 我一听是专门解决各种反复发作的药啊，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你，我能不能用啊？
0: 你是什么情况啊？你说一下。
3: 我现在吧，最大的问题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啊，已经都20多年了，
0: 嗯，
3: 这才遭罪呢。白天迷迷糊糊的吧，但是一到晚上就立马就精神了，
0: 嗯，
3: 也往床上那么一躺啊，一点困意也没有啊，他就不困呢。好不容易吧睡着了呢，这脑袋走马观花似的呀，
0: 嗯，
3: 以前的事儿、以前的人，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全都能梦见呢、
0: 嗯。
3: 有的时候还做噩梦，吓醒了就说啥也睡不着了，
0: 嗯，
3: 然后啊脾气吧还不好。一点事儿啊就发脾气，
0: 嗯，
3: 谁要是跟我说点啥事儿啊，我立马就火就窜上来了，哎呀，就想发火。你说有的时候吧，这火压不住，脑袋还跟着疼呢，脑袋还迷糊。
0: 哎，这个实际上失眠呐、啊、这个跟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是直接相关的。人睡着了得啥也不知道、那这个是心的问题，心主神明嘛。你睡着了，钟表响你还能听着了，蚊子响你也听得清楚的，哎，那心里的事儿还在想，证明心火呀静不下来。那同时失眠呢，也是肾的功能，吃喝拉撒睡都是大脑控制的，而大脑的功能是随时由肾来主理。同时的话，我们说了失眠呢也跟肝有关系。如果你每次睡觉啊都想一件事儿，一天晚上睡觉啊做同样的梦，哎，那就说明你心结没解开，我们心里这抑郁的心情啊疏散不了，那这是肝的问题。包括呀我们说了饿了睡不着，哎，吃饱了也睡不着，那这就是脾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心肝脾肺肾任何一个问题呀、啊、出现、哎、有病了，有慢性损耗了，它都会出现失眠的。哎，你这个就很典型，就是、啊、心和肝有问题，心火大肝火大，就导致一点就着，一躺就乱，一急就痛、
3: 哎呀，你说跟我一模一样的，说咋这么对呢？哎呀，这些年呢也是想了不少的办法的。
0: 嗯，
3: 最开始吧我就吃那安眠药，就那安定，
0: 嗯，
3: 吃完了嘛确实吧能睡着，但是第二天就开始啊头疼迷糊，我就不敢吃了，但是不吃吧还是睡不着吧。后来没办法就去医院了，当时医院就给我开了那些抑郁神经的药啊，但是效果还是不怎么的。这20多年了，我只能忍着，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你的症状就是适合抗焦虑治疗、而且我看你症状时间久了，不是单纯的焦虑，抑郁也很重了。哎，所以说的话，你用上抗焦虑抑郁的药物，效果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大家呀、对焦虑抑郁这个西药治疗啊，也都是有抵触的。哎，西医在很多方面呢它有自己非常好的优势， 但是针对精神问题，也就是

0: 上呢？
1: 因为这和解剂啊非常少，哎，只有少数的中医啊才能配置出来。它主要解决的就是五脏之间不和的问题，心肝不和就相当于两个孩子呀、打起来了，那你能消停吗？所以啊，有了这个和解剂，就能让两个孩子和好，让你啊不受折腾。所以对你来说，用上和解剂，而且这次我给大家微定制，采用的都是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进行配伍，全是精华，药效更强，药物浓度更高，药物含量最高，能直接作用到脏腑上，直接解决问题，见效也最快。
0: 那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我现在就想用上，这么多年终于有希望了，见到希望了，终于有机会能睡个好觉了呀。
1: 这个呀先别着急，现在呀这个定制的逍遥汤啊，养和那边已经啊开始给我们制作了，做好了，渠道我办完了，我就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哎，那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8: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7: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8: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9: 守护心脑健康。
1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4: 河南戏曲广播
13: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

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收听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在国庆期间，我们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安排的是由任洪恩、汤宜英、艾丽三位艺术家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

0: 观看。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闲话少叙，好戏开场。
1: 这些年我为啥没来，你心里也清楚。嗯，这肚子里事我没问，是我想的不大。好了，不说了，过去的事不说了。你要真想离开汉家营的话，我也同意。这个在乡政府的会计老张去年春上家里才去世，跟前还无儿无女，还是个党员。
2: 表哥，
1: 那样
2: 别说了，不走我就不走了。要走，除非他常有福。
1: 别说了，那常有福在你眼里都嫩猪鬼，那表哥的话一点都听不见。
2: 听进去了，可我也有心。
1: 好，不说了，不说了，咱今天啊，把丑话说到当面啊！你要一心去走跟那常有福，中？
2: 可以
1: 啊！从今以后，咱这亲戚门里就没有你这个人。

0: 哪呢？走。
1: 是跳点长，
2: 有点着火，
1: 还能算是俺家济公俺老去臭吧，对不对？
3: 大叔，这长方碰出来了，院长也生气了，这配也做好了，俺那花生啥时候能来？
4: 啥事儿，大叔？
1: 说是今天晚上见面定这事儿的。
3: 啊，今天晚上要见面嘞，这见不着。
1: 以后干活天天见啊，干。

0: 咋把俺的招牌砸了？你是哪桌的？今天说不好，走不了你。
1: 哼，这是他长刀妹自己招的。
0: 啥呀？长刀妹是你叫的？咦，你看看你的样子。
1: 咋？样子不好看？恁桌要招女婿，我还不来呢。
0: 咦，你说话烦死，我撕了你的嘴。
1: 他长刀妹要不撕掉这条心，我就砸断他的腿。
2: 咋回事？咋回事？
0: 你看看，他把咱的招牌砸了。
1: 啊！
0: 走不了
1: 你，
0: 走不了你。
3: 你为啥摔坏那招牌？
1: 就讲了一句，啊！去你妈！
0: 你
1: 呀！太阳你了吧？
0: 你呀！

0: 那不是优胜大伙儿在班上咬抓瞎，他们的招牌不自杀，分不清你是公是他妈。
1: 去去上下配合不使劲。主子伤着你的孩子，
2: 你是我的孩子，
3: 你我的
1: 去去
2: 主子

0: 把行桑给你弄兄弟的查去。
1: 中。
2: 婆啊，咱走过找白馆长，都赶快去去去去去。
3: 别去了。
0: 咋回事？
1: 工商警委接受检查。
0: 有啥？
4: 有啥？
3: 这是上级通知。
5: 这就我先回去了。
0: 哼，柱子。
3: 肚子别叫了，你都死了这条金背。
6: 刘东山，我看清楚了，你在亲事上有气，你不该在工作上给我使反劲了。你
0: 我
1: 好，咱单独谈，
0: 今天上午休息，大家都回去吧。说吧。
7: 有福。

0: 你说清楚，闯下啥祸了？
1: 我问你，你叫他到广州买镯子干啥？
0: 送订婚礼哩。
1: 咋
0: 不行？
1: 订婚礼？哈哈，这八字还没一撇嘞，你可想着订婚礼哩？后车在广州买镯子，趁机贩卖银元条，懂了？你顶亲等我顶嘴巴，
0: 后圈你完蛋了、啊、
1: 妈也完了，
0: 谁有错谁担着，谁犯法抓谁，与我无关
1: 啊，与你无关，哎、啊、与你无关，回东去打他，你
0: 想打啥打啥，共享一切也甭听，
1: 你说了算，
0: 你说了算、啊、
1: 村长不在家，想着让我管我就说了算，哎、啊，这支书不当了，我还是村里顾问呢。
0: 啥顾问？啥顾问呢？省里才有这级，你算哪一级啊？你，群众抬举你说你是顾问，你可当真了？你，就说你是顾问吧，问不到点子上啊，还不升不问呢。
1: 就这，上级来调查，还是直接来问我？
0: 你会给我钱好耶？正门口那饭局可遇到卖肉的了。
1: 你想咋说咋说，我希望组织上对你认真帮一帮拉一拉，免得以后再犯大错误，不是年轻的是亲戚，不是这话我还不说嘞，
0: 哪辈子坏良心了，我咋还能这么亲戚，这
1: 有福你能这样说，
0: 我说了没给你沾啥光，
1: 我可跟着你背亏了，
0: 你跟着我背亏了，你跟着我背亏了，我去批的我哪一回你没发言，你
1: 还记住这来，
0: 忘不了，你再汇报一趟就是我接你的断了，你
1: 我们能坏的心眼儿。

0: 羞耻。白孩子，
1: 放个爹，放个爹，
2: 放个爹，下面来人，在家等你。有福，你真是犯错误了。
0: 小村徐会友，遇着顾问大哥管着，小村也会成为大罪。
2: 有福，少说气话吧。乡里来人叫你到乡政府叫得问起来。
0: 乡里来人是叫我的？
2: 可不是嘞。

0: 说吧，乡里总不会再叫我去吃官饭吧？
1: 侯权在广州被抓去，逃跑了。为了弄清问题，上级决定让你到乡政府住几天，交代问题了。

0: 刘东山，
1: 你成心了吧你？
2: 爹，你这一走，啥时候才能回来呀？
3: 土生山说不了。
2: 大叔，
0: 好，那二奶住院，跟前五儿五女，我也没块看，去找二百块钱给他送去。

0: 这上去2000块钱，给主子送去，就说是我给他的喜礼。今天晚上你务必到三姑六叔下见见恁表姑，你就说
1: 到啥时候了，他还接着自然村嘞。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哎
1: 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

0: 钱吃上一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0: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底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0: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400-7900

0: 1-800-939-9681。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5: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由任洪恩、汤玉英、艾丽

0: 艺术家领衔主演的豫剧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1: 大叔，大叔，二哥，叫你操心了。大叔，这几天你不在家，工厂都乱套了，大伙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大叔，你可千万要保重好身体啊！
2: 回去跟大伙说，工厂说啥也不能停，停一天好几百块没有了。
1: 大叔，
2: 快回去吧。
3: 爹，你该打了。
4: 谁说的？今早呀，这都是前几年。再说爹不吃了眼前亏，我每天饭都不少吃。
3: 你也瘦多了。
4: 是啊，整天在罗里装着吃海参鱿鱼也不会上膘啊。
3: 爹，有啥要说说，不让咱干就算了，只要不往线上送我就放心了。
4: 往线上送我回去的快点，爹我看准了。
3: 爹，俺婆子也来了。
2: 他来干啥的？恁公公咋不来？我不见。
3: 别说气话了，自从你走后，俺婆子一直放心不下。他来你不见，叫我咋说了？爹，这是替换的衣裳，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0: 父，大兄弟。
1: 中了，中了。我才关起来几天，等我的尸首拉回去了，你能哭两声都中了。

0: 不是一滴真心话。
1: 我还能活几天啊？
0: 你是不想

0: 再没有名册，媳妇就更难寻了。
1: 你还想着主子？
0: 咋不想？主他娘，有人说咱人不地道，可咱自己心里清楚啊。我让金翠给弟弟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儿办了。
1: 翠他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0: 朱大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呐，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啥敌人？你竟然打砸这边
1: 狗圈！

0: 为啥抓你掺和？
1: 那肩上身上写的都是你的名，发货是你手吗？
2: 问题就出在四块银元上。
0: 你真是贩卖银货了。
1: 那兄弟，我能干那事儿？四块银元我可想点方了多年了。临走你说跟表妹烧破桌子，我心里想着拿着这银元来搁这市场上兑换呢，叫他们兜住了。
3: 那后来呢？
1: 他们把银元给我没收了，我用钱买了衣服。
0: 不是把你抓起来了？
1: 他们怀疑我是走私犯，想抓我嘞。我害怕耽误咱的事了，我跑了。
3: 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
1: 不要紧，我问过了，没有事儿。真可能把你弄到这儿。福哥，这是在广州订的全部合同，编制品、辅助品都要。哎，这是俺表妹烧的桌子，带上吧。福哥，我得赶紧走，我到县里去，我去反映问题去。
0: 还要不要钱？
1: 不去。福哥，你等着吧，回来再说。你等着吧。
3: 你看看去，
4: 叫他去吧，我就不相信我会再倒霉。
0: 祝他娘，
4: 口圈费劲把桌子买回来，你就带上。

饭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写茶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自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家话也不见得最懂，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啊。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0: 了命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男儿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怀里

奸贼，我正边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

0: 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

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我今年已经九十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二十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

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啊，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
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呀。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

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例，有些病例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史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45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

0: 人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竹叶青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10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儿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 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老高。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老高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的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这个一现象也没了。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感觉
5: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二十多年了。
5: 哦。
4: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5: 支架，
4: 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他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失。

0: 三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七。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十一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吃到那个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草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五六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八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嗯，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嗯，是。我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就是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想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草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
0: 浑身
1: 是不是？
0: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他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草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草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了，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
1: 嗯，
0: 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草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这回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1: 哎，
0: 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
0: 好，再见。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0: 位朋友。
1: 哎，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1: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1: 胡老啊。
0: 哎，
1: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1: 我姓白，我今年87岁了。
0: 啊啊啊！
1: 啊，我用咱们好高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1: 我在没用咱们好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有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1: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1: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1: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1: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0: 你讲。
1: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0: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好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1: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1批。
0: 好，太好了。
1: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0: 老高，你有40平了，是吧？好，太。

0: 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啊，
1: 我准备用一年到两年。
0: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
1: 嗯，
0: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三个月的这个火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老高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1: 是啊，
0: 老高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啊，
1: 谢谢
0: 啊，好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
3: 你
0: 啊。
3: 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0: 啊，
3: 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0: 好，
3: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我买四个月的了，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难受，就像刮风一样哈，一嗽嗽我也放。咱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儿，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你眼泪一次掉不了少，看我遭罪。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先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班关闭不严，三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觉得就挺高兴。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呀，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打哈，我再需要买多少，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0: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老高，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坚持用吧，老朋友，没有问题
3: 啊，
0: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3: 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0: 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

0: 战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传承有我是。

朝中啊，南沙北战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板头，小手腕的捏着脚，你催催催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好。

些轻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津吃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还没有搜船舱？这么说他那里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唱。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里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俺是。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今天。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潘德武

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0: 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昨天咱们讲到啊，您要是给咱们听友定制和解剂逍遥汤，而且是委托这养和给大家来制作，目的呀，就是让大家五脏和解，快速解决老年人症状反复的问题，咱广大听友都非常感兴趣啊。孙主任，您猜一下，从昨天到现在有多少人打来电话在咨询这事儿？
3: 我估计得有一两千人吧。
2: 哎呦，这个您可太保守了。昨天一天时间啊，就有5000多人打来电话，大家都想要用上和解剂逍遥汤，因为大家这么多年治病，没有一个人说给大家真正的去定制一款药。
3: 这个为什么给大家去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就是要解决大家的难题。你觉得大家难在哪里？
2: 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症状反复上。你看这两天大家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很多顽固性的症状啊没有得到解决。有一些朋友反馈说，这个症状甚至说治了20-30年也没治好，特别折磨人。
3: 对，
2: 嗯，
3: 小症状啊才是最折磨人的。
2: 是，
3: 他们只是啊鞋里的一粒粒小沙子，走久了才能觉得磨得慌。
2: 嗯，
3: 比如说失眠，基本上啊老年人都有，越睡不着越胡思乱想，想自己能不能瘫了，会不会拖累儿女，
2: 那想的可多了啊。
3: 年轻时候发生的事就好像过电影一样，每天回忆一遍。
2: 嗯，
3: 时间久了，焦虑、抑郁，甚至是精神状态呀，都会出问题。
2: 嗯，我印象当中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说老人睡不着觉，出现这个幻觉和妄想的状态。哎呀，天天感觉有人要害他，就吓得不敢出门。
3: 对，
2: 嗯，
3: 那再比如说呀，尿急、尿频，能把患者呀关在屋子里，
2: 嗯，
3: 让患者多少年呢都不敢出门，
2: 不方便啊。
3: 因为尿急尿频，一个是频，一个是急，
2: 对，
3: 有尿马上得排，要是出门了找不到厕所，自己再控制不住就得尿裤子，
2: 嗯，
3: 所以说患者只能少喝水，少出门。
2: 对，他还不像说疼，咱能说出来啊，这种病在老年人看来是难以启齿的。相对于这个身体上折磨，心理上这个坎儿是更痛苦的，这是老人家最难的地儿。
3: 没错，
2: 嗯，
3: 还有更核心的一点是，这些症状啊，不管是吃西药还是吃中药，
2: 嗯，
3: 都是吃上能缓解，不吃还回来。
2: 嗯，
3: 为什么呢？
2: 昨天您讲了啊，因为是五脏不和。
3: 对，
2: 嗯，
3: 所有顽固性症状，90%以上的人都是因为五脏之间不能协调工作了。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用药 最难。

0: 解决。
1: 是。
0: 最能见效的就是脏腑和解剂。
1: 没错。
0: 但是和解剂方子是不好配的药物，对医生要求极高。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啊，为给大家定制和解剂，在养和逍遥汤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大家吃上都会有改善。
1: 嗯。这个待遇啊，只有咱们听友才有。孙主任呢，是首个为大家定制药的主任，针对性解决五脏不和引发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所以自从昨天一公布这个消息，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问，也给您留言，
0: 嗯，
1: 就想趁这次机会啊，用上这个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其中有几个朋友的留言，我也想让孙主任您帮忙给分析一下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这个便秘吧，就我就是以前得过便秘，但是很长时间就挺好，哎，只要吃饭饮食了，
3: 嗯，
2: 我还很长时间没便秘，完了最近这些日子有点便秘，以前我也不反酸，就是现在是吃着药吃的呀，还是我吃饭不对路啊？一到六点以后就反酸。完了，我昨天让我儿子给我买的那个反酸的药，奥美拿唑，当时酸的够呛，吃完那药下至肚里以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啊，也是反酸呢。我就自从我就是2009年做那个大手术啊，我那股骨颈不摔裂了吗？那个大手术我寻思没出院就尿失禁，有尿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防备啊。
3: 嗯，
2: 等我出院以后呢，就开始尿频尿急，从那到现在一直也没弄好。说起来时间真不短了，什么药都吃过呀，什么锁旋丸呢，什么药灵芝胶丸呢，都吃。只要人说这个你肾的事儿，弄得我五迷三道，我一直吃着管肾的药呢。哎呀，我寻思我这个哪怕我尿频尿急好了，我心里也痛快呀。我这一宿啊，你能睡好觉吗？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会儿就有尿了。最痛苦的这个尿频尿急，走道还慢。你说我还尿频尿急，我就等着尿裤子。我天天夹着卫生巾呢，一直用到现在。吃的药越多，毛病越多。后来我到医院，大夫都说了，你这腰托啊，什么药没有，你呀、啊、就好好将养吧。那我还成了瘫子了，我老在那躺着。我能躺住吗？我一躺着我脚麻脑袋发木，你知道不？我也不愿意躺着，我在活着遭罪呀、啊、真的。
4: 我68周岁呀、啊、34岁子宫就切除了哈，从切除以后我就觉得我病就老了，男性骨头疼是不是骨质疏松哈，那个2019年呢甲状腺切除。切除以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从来没有心脏病，我从此以后我就心脏啊就突突的跳，心悸心慌，一般人家心脏突突的应该是快哈、
2: 啊、
4: 我就测量哈、我没有快的时候，我就是哈一分钟啊58下57下了。这个呢10年以前就是检查身体，我有白内障，还有那个血管那个叫动脉硬化，玻璃体浑浊
2: 啊，
4: 红影
2: 啊
4: 这些我都能克服。我现在最严重的我克服不了的是什么呀？二一年其实之前我就有这个症状，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21年我就觉得怪哈、我为什么还不到80斤呢？我为什么这么瘦？我特别注意吃饭。21年呢，我就去看病去了哈，去中心医院看呢，他就给我检查胃部什么哈，浅表萎缩性胃炎，12指肠胃溃疡。这时候呢回来他就会开这些叫什么辣唑，什么里贝辣唑，什么辣唑吃哈，吃了也没好啊。23年呢我又觉得我扛不了了，我又去了哈、去了呀哈，这把是什么呢？没有萎缩，说是浅表性胃炎，完了那个怀疑是胃息肉，问我你起不起，在这之前就问我。他说一旦要是长东西切不切，我说那还能留那吗？就一块切了吧，已经都下去了哈。好，切除了。切除呢又吃辣唑，我又上那个哪嘞？社区医院看那个养胃素胶囊。吃也不好。 晚上也疼哈，特别帮天亮了，那个胃瘦的扛不了了。
3: 嗯，
4: 我胃口严重啊，我吃饭都疼，
3: 嗯、
4: 你知不知道？嗯、吃不点儿不点儿东西就疼，所以我特别的害怕这个吃药伤害我的胃，因为我是这个萎缩不是吗？
3: 嗯、
4: 我就得赶紧着急，我寻思叫孙主任帮帮我呀，
3: 嗯、
4: 给我这个胃口治好了哈。
3: 嗯
4: 他的什么药啊我都相信我就完了再治那些什么眼睛啊什么什么吧关节啦什么东西骨质疏松什么、
3: 嗯、
4: 啊我首先我胃口不行你说对不对你看我这个心脏难受的那我说话都站着有一点动静我就吓要命后边人、
3: 哎、
4: 说一句话我吓一跳
3: 嗯
4: 但是我首先得给这个胃口治好了我好吃别的药你说对不对听了这个沈主任这个节目我就觉得像救命稻草他救了我特别信任他听说话就能听出这个人不猖狂
3: 对
4: 哎呀稳稳当当的觉得我心里头哎呀可有了底儿了我
0: 这个两个患者呀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什么就是有失眠的问题同时呢有消化的问题
1: 嗯
0: 哎尤其是消化的问题这是非常典型的我跟大家说有几个症状我点一点只要这几个症状中啊你有一半的话
1: 嗯
0: 你基本上肯定就属于啊和解剂哎要吃了。
1: 哦您说说都哪些症状
0: 失眠
1: 嗯
0: 头晕心慌
1: 嗯
0: 乏力胃胀便秘或者是腹泻
1: 哇
0: 尿频和尿急。
1: 大家伙看看啊数一数自己有没有有几个。
0: 哎尤其是这个胃的问题是最典型的。
1: 嗯
0: 这个呀、啊、国际上啊有个非常有名的叫啊罗马标准、
1: oh.
0: 哎，什么叫罗马标准20年前全世界啊，所有的消化科级的当年呢、啊，在意大利的罗马开了一个会议
1: 嗯， mm.
0: 大家把自己啊慢性胃病的经验进行了一次统计
1: 嗯， mm.
0: 最后发现什么这些慢性胃病啊 80% 以上是跟焦虑抑郁也就是情绪问题
1: 嗯
0: 直接相关的。
1: 哦跟情绪是相关的。
0: 哎、所以说当时就建议啊只要是慢性胃部疾病哎你一定要解决焦虑、
1: 嗯、
0: 抑郁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就定了一个罗马标准不管你是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还是糜烂性胃炎跟你胃镜的检查结果毫无关系这是第一条。
1: 嗯
0: 第二条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阴性。没有关系。第三个跟你吃的所有胃药还是没有关系。抗焦虑抗抑郁治疗之后这些胃病会有 87% 得到改善
1: 嗯
0: 好转。也就是什么在所有的慢性胃肠性疾病中 87% 是心理问题、
1: 嗯、
0: 情绪问题引起的。
1: 明白了。
0: 哎这是西医的解释因为西医理念中你胃的蠕动消化的功能是由大脑控制的。
1: 嗯。
0: 所以说到焦虑抑郁的时候胃的蠕动功能胃的吸收消化功能肯定要受到影响。
1: 受影响。
0: 我们正常人换谁哎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胃肯定会出问题。
1: 嗯嗯。
0: 那中医解释啊这个就更简单了。
1: 哎。
0: 因为中医解释是什么因为胃呀、啊、属脾对不对
1: 嗯。
0: 脾是土而心是什么是火是相克的关系。
1: 哦、oh.
0: 哎所以说的话当心火过旺的时候脾无法克制心脾的气血就会被过度的消耗。
1: 嗯、mm.
0: 脾没有血了你就消化不动了、
1: mm.
0: 脾没有气了胃肠也就没有劲儿了、
1: oh.
0: 你就胃胀便秘的问题就来了。
1: 嗯、oh.
0: 所以说中医解释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啊去吃抗焦虑药了你直接去和解你的心脾就可以了。
1: 嗯嗯。所以咱们发现啊越是顽固的越是反复越是用药调不好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是脏腑不和的情况了。而这个脏腑越是不和这症状就越严重越治不好有点像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有各种顽固性症状的有反复发作治不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就是脏腑不和引发的。想要治疗必须要恢复脏腑的和解。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用上孙主任给大家定制的养和逍遥汤。如果大家对这个逍遥汤感兴趣啊或者想找孙主任的可以拨打

0: 节目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其实这两个患者很有代表性，都是啊胃反酸、烧心、胃痛、胃胀的情况，包括收音期间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问题。
0: 就不光是症状相似，好像大家用药也都很相似啊。
2: 没错，对于各类胃病临床当中常用的几类，比如啊都用啊奥美拉唑，它是抑制胃酸的。
0: 对。
2: 再比如马丁啉是提高胃动力的。还有啊瑞巴派特片，它是胃黏膜保护剂，能隔绝胃酸，减轻疼痛。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药都是什么特点？
0: 都是针对大家症状的，但是没有解决根源的。
2: 对，这就是这些药的特点哈。胃酸多了，反酸烧心，大家第一时间呢就用奥美拉唑。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时候，增强胃动力。
0: 对，
2: 就好像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出现什么问题就去用什么药。
0: 而且吃这些药啊，大家发现不是抑制就是刺激，这对于胃功能没有一点好处。所以有一些朋友现在开始选择说，哎，那我吃中药试试，说吃中药养人，能治这个病根儿。
2: 胃病啊是适合用中药调理的。中医里啊胃属于啊腑。而腑呢都是归脏来调理的。
0: 哦，
2: 它归于哪个脏呢？就是脾。
0: 脾胃。
2: 对对，所以说我们叫脾胃。一般的中医调胃啊都是开补脾的方子。比如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丸等等。补脾的方法很多，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对于功能性胃病来说，它的治愈率能达到多少？
0: 要怎么着也得50%吧？
2: 不对。
0: 是多了还是少了？
2: 猜多了。
0: 30%。
2: 还是多。我告诉你，治愈率啊只有10%。
0: 哇，这么低。
2: 为什么呢？
0: 之前啊孙主任我可能不是太了解，但现在知道了。剩下的90%治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五脏不协调，就是这个根儿不解决，再怎么用药都治不好。所以核心啊要把脏腑不和的问题解决，而不是单独去补脾就能治好的啊。
2: 对，
0: 中
2: 医看病啊讲究整体性，不能单独纠缠呢一个脏腑去调，而要放眼全局，从整个脏腑去调。像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的，心脾同时调，剩下的90%也都好了。
0: 大家记住了啊，想要解决各种顽固性的问题，想要症状不反复，不能单独去调一个脏腑，咱一定要放眼全局，要做到脏腑和解，各类顽固性的症状才能说吃上就见效。
2: 这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定制脏腑和解剂逍遥汤。它是解决了咱们2个、3个、甚至4个、5个脏腑不和所引发的顽固性症状。
0: 是的，
2: 五脏和解之后恢复到相辅相成的状态，我们不需要单独去补脾，不需要去养心，脾该运化就运化，心该泵血就泵血。这就是用和解剂的意义。
0: 是，有了脏腑和解剂，让脏腑呢恢复平衡，我们不需要去单独进行调养，那脏腑也能够恢复功能了。
2: 对，五脏和解之后，五脏相生，大家相互帮助，五脏相克，相互控制，防止脏腑出现功能紊乱，出现功能过剩的症状，
0: 让它达到一个最佳最平衡一个状态啊。想要解决顽固性问题呀，压根儿就不用单独去补哪一个脏腑，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脏腑和解，脏腑和解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方法了，这个顽固性的症状也能得到解决了。
2: 没错。所以说话说回来，刚才留言这两位患者现在可能也在收听节目，那你俩一定记住了，这次给大家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一定要用上。
0: 是，
2: 像是有反酸烧心的症状，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解决，用上半个月的时间，食欲开始提升，能吃下去东西，像是便秘使不上劲儿也得到改善，能使上劲儿能排出去，一个月的时间腹胀打嗝疼痛的情况也会得到改善，
0: 这就是用

0: 长脏腑和解剂的意义了。脏腑平衡了，功能就能恢复，症状自然就能得到改善了。
1: 对，所以和解剂逍遥方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它不是单一的调某一个器官，而是让脏腑和解。五脏啊，就像是家里的五个兄弟，
0: 哎，
1: 他们天天打仗，家庭啊太平不了。和解剂就像是家庭调解员，不管兄弟之间打仗打得多凶，都能调好。
0: 嗯，
1: 让身体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顽固症状。
0: 嗯，
1: 让患者不会出现呢，因为停药就出现反复的情况。
0: 嗯，所以这次给大家定制的脏腑和解剂，咱一定要用上。这可是以往大家伙没有接触过的治疗方法，也是首次能有人专门去给大家定制一款药，这和我们吃的这个传统中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嗯，
1: 咱们所有老年人都看过中医，用过中药，但是大家以往用的没有一个是和解剂，为什么？
0: 嗯，因为这对于医生的要求非常高啊，这是开不出来的。
1: 对，和解剂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单配伍的中药之一。
0: 嗯，
1: 首先必须对人体五脏各类药物了如指掌，再根据中药有效成分配伍，要知道针对啊每一脏都有数十种上百种常用药材。
0: 哇，
1: 这五脏加起来就得几百种中药材，
0: 太多了。
1: 想要配制出和解剂，必须对这几百种中药材了如指掌。
0: 想要对几百种药材了如指掌，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做到的啊，必须是老中医，还得是就普通的也做不到。
1: 对呀，
0: 嗯，
1: 对中药了解只是一方面，还得根据五脏相生相克的关系，在配伍的时候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必须同时作用到五脏。
0: 嗯，
1: 但凡偏向一个脏，那就直接导致整体失衡，这期间呢还得考虑药与药之间的冲突。
0: 嗯，
1: 但凡有一步出错，这病啊不光没有治好，反而会出现呢越治越严重。可以说想要开出和解剂非常非常难。
0: 确实是这样，只有五脏平衡，脏腑和解，身体功能才能恢复，疾病才能治疗不复发。
1: 就光这一点呢就已经淘汰了，在全国呀也只有金字塔尖那几个人能开出来。这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你想要找这样的中医看病太难了。
0: 是，
1: 所以说这次啊我为什么给大家去定制和解剂逍遥汤，
0: 嗯，
1: 就是把呀咱们平时用不到的方法带回来，帮助患者解决各类顽固性症状。
0: 嗯，这次孙主任专门为广大听友定制脏腑和解剂，让咱们听友啊也享受到一次高端治疗，真正做到脏腑和解，恢复脏腑的功能。那么这样啊，咱们以往所有的顽固性症状，所有的反复发作，久治不愈都能得到解决，让咱们听友摆脱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让大家恢复健康。如果广大听友想要用上这一款逍遥汤，或者想咨询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和解剂逍遥汤，在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上进行了改良，
0: 嗯，
1: 让它更适合我们呐50到90岁的中老年人。
0: 昨天咱们就讲到了哈，香港养和医院的这个逍遥汤，是香港各大养老院的备用药，能快速缓解老年人各种像上火呀、焦虑呀、便秘、抑郁等情况的。
1: 对呀，但是这样的逍遥汤啊，适合香港的老年人，但不一定适合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所以说我给大家进行了改良。
0: 哦，
1: 首先呢就是剂量改良，从原来每粒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咱们身边很多老年人这个顽固性的症状都是10几20年，有的甚至是30-40年啊，所以必须要提高药物浓度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老百姓最开始用逍遥汤，它是一个保养品，
0: 嗯，
1: 是调养，他们身上啊还没有那么多顽固的症状，浓度含量啊不用太高。
0: 嗯，300
1: 毫克是最基础的保健用量， 坚持吃就可以有很好的作用。

0: 就够用了。
1: 但是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保养量是不够的。一个失眠便秘就已经二三十年了，哎，像刚才那两个胃病患者，吃了多少药都没有调好。
0: 嗯，
1: 这时候再用保健量，见效时间呢就会很长。
0: 是的，
1: 所以从原来的300毫克给大家提升到600毫克，这是治病的用量。
0: 嗯，要不为什么孙主任要去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呢？只有这样定制的药啊，才能精准匹配咱们患者的这个病情需求，才能更好的改善大家这些顽固性的症状。
1: 对呀，而且定制的逍遥汤还有啊一个是任何常规用药都做不到的优势。
0: 嗯，
1: 就是它里边的药物配比非常精准，它不是单一的化橘红、甘草、当归等药物成分的配比，
0: 嗯，
1: 而是精确到里边的有效成分，每一个有效成分在配伍的时候都精确到了 0.01 毫克。
0: 哇，
1: 所以说咱们吃的逍遥汤吃的不是药材本身，而是里边最具有价值有效成分。
0: 是的，这样啊，咱用药的效果才能更好，才能更针对现在大家的这些顽固症状。
1: 对，咱们就拿呀逍遥汤中的三贴来说，每粒含呢80毫克，
0: 嗯，
1: 是从甘草中提取出来的。甘草本身呢就是和事佬，能调和五脏，
0: 嗯，
1: 同时呢还能调和药性，让药物之间协同增效。
0: 哎，
1: 而且这个作用的核心成分就是它里边的三贴。1000克甘草只能提取出来14克三贴。
0: 哦，很少。
1: 以往咱们开中药里边加入甘草也就啊几颗十几颗。
0: 而且加的是药材啊。
1: 对，而且没有经过提取。而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直接以三贴入药，每粒都含有80毫克。相当于70克的甘草，
0: 嗯，
1: 这是完全呢没有可比性的。
0: 是，这就是定制药高端的地儿啊，有效成分入药，而且是在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药物品质是高的，以前我们用药从来没有这么精致过。
1: 三贴还只是其中一个有效成分，
0: 嗯，
1: 逍遥汤中啊有几十种有效成分，精准配比而来。一粒600毫克就能改善各类顽固性的症状。
0: 嗯，
1: 药物更纯，见效速度快。其次，这次剂型上也给大家做了改良。
0: 哦，
1: 把药物进一步浓缩做成了胶囊。
0: 一提到逍遥汤，就大家会本能的认为这是汤药，心里边也都在打鼓，说这汤药多苦啊，多难喝，吃着就是太费劲了啊。
1: 没错，这一点呢养和最早啊就考虑到了。
0: 嗯，
1: 因为啊最早养和是给特殊人群啊研究的。
0: 嗯，
1: 他必须考虑服用的问题，不能是苦药汤，喝完一说话都是中药味儿。
0: 嗯，
1: 这样啊是不行的，
0: 体验感不好。
1: 对，特意考虑了这一点，把逍遥汤进一步浓缩，将有效成分配置的汤剂进行高度浓缩。
0: 嗯，
1: 把药汤中的精华部分进行保留，把多余的水分进行排出，最后把留下的最精纯的药颗粒装入胶囊当中。
0: 嗯嗯，
1: 这样啊咱们不光服用更加方便，拿来就能吃下去，而且便于保存。
0: 确实，你要是汤剂的话，咱说还得放到冰箱里吃的时候，然后还得再加热，也挺麻烦。
1: 就算是放到冰箱里也不能超过7天。
0: 嗯，
1: 超过了药效啊就没有了，里边的杂质细菌不光啊不能治病，吃多了反而有害，所以必须啊规避这些风险。
0: 是，
1: 给大家做了胶囊，每粒胶囊都含有啊600毫克高浓度高纯度的逍遥汤。
0: 嗯嗯，
1: 见效最快。当时有一个患者，他就是食欲不振，大便不澄清。
0: 嗯，
1: 1.75米的身高，体重就100斤。
0: 哎呀，那这位朋友的脏腑失衡太严重了啊。
1: 之前呢就是没胃口，吃啥东西也都吃不下去，
0: 嗯，
1: 一顿饭就吃半碗，
0: 嗯，
1: 油大了吃撑了，或者饭有点硬就拉肚子，
0: 马上就有反应，
1: 而且火气还大，一点就着也没有叫，去看中医说补脾，结果吃上有点用，不吃还是那样。
0: 嗯，反反复复的啊。
1: 嗯，
0: 那针对这类顽固性的症状，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症状反复，用药无效，那这次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孙主任给大家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一款。

0: 俺和解剂会给大家各类顽固性症状一个答案的。
1: 这个朋友啊是广东人，
0: 嗯，
1: 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治了20年了
0: 啊、哦，
1: 所以说当时啊没给他开别的药，直接让他去香港啊找养和的逍遥汤。
0: 嗯，广东离香港也近啊，这交通也便利，很快就能到。
1: 对，用上逍遥汤以后，第二天呢就看见饭菜，感觉饿了，
0: 哎，
1: 有食欲了。
0: 嗯，
1: 一个星期吃饭的时候不胃胀了，反酸烧心的情况开始减轻了。
0: 太好了。
1: 后来继续服用逍遥汤，越吃效果越好，一点点饭量开始增加，
0: 嗯，
1: 吃点东西不拉肚子了，而且睡眠也调好了，
0: 嗯，
1: 一晚上啊能睡5个多小时，哎，睡眠好了，情绪也稳定了，
0: 全都向好了，
1: 哎，情绪稳定了，人就更有精神了。
0: 对，
1: 3个月的时间，体重啊就增加了10多斤，
0: 嗯，终于长点肉了啊。咱们之前就说过，开始长肉啊就是咱身体恢复的一个象征。
1: 对，
0: 只要是有了肉，那我们全身都能够得到加强了。
1: 没错。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呀会长肉体重增加，
0: 嗯，
1: 就是因为呀五脏和解了。
0: 没错，
1: 吃你的东西被身体消化吸收了。
0: 对，
1: 这就是定制逍遥汤给他脏腑捋顺了，脏腑恢复平衡了，脾胃能正常运化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次针对大家各类顽固性的症状，不再选择单一开药了，
0: 嗯，
1: 而是给大家去啊定制一款和解剂，能够兼顾到我们的五脏的平衡，让它呀快速见效。
0: 嗯，
1: 哎，我们治了10年20年的这些症状都能得到快速解决，少遭点罪。
0: 是，所以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啊适合我们所有老年人，越是病情时间长的，越是症状反复的，吃药调不好的，大家越要用和解剂。五脏和解了，所有顽固性的症状就真的迎刃而解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也只有定制的药我们才能啊改剂量，才能改剂型、
0: 嗯、
1: 以前我们吃药不是5毫克就是10毫克，
0: 嗯，
1: 你能让他给你做成7毫克的吗？
0: 那肯定不能，就只能说咱自己把那个药片掰开呀，这样的方法。
1: 如果我们吃药吃7毫克，吃一片不够，吃2片还多，掰一半无法控制剂量。
0: 嗯，
1: 同样的，咱们吃大丸子，你说去药房说这药太苦了，我吃不进去。
0: 嗯，
1: 你能给我改成小药丸吗？
0: 不可能啊！
1: 哎，没有人给你改。
0: 对，这个药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定制药啊就是为大家量身定做，考虑的更周全啊。
1: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定制的逍遥汤是针对我们大家的实际情况实际病情，哎，反反复复的特点量身定制的。
0: 嗯，
1: 就像是咱们呢平时做衣服一样，是根据大家的身材定制的。
0: 是的，
1: 目的呢就是确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人吃上啊都能见效。
0: 嗯，
1: 而且这次啊是给在养和给大家定制的。
0: 对，养和对药物品质的这个把控是最严的。
1: 养和呀采用的双重把关模式，先过人关再过机器关。
0: 嗯，
1: 原料入库前先由经验丰富的进行性状鉴别，眼看手摸鼻子闻口尝，通过验证之后再通过色谱解析每一颗药的有效成分含量、
0: 哦、
1: 然后再用质谱仪追踪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所有检测合格后方可投料。
0: 嗯，所以真正治病的咱说是要看它的药性，而不是单一看成分表了。
1: 对，所以说大家记住，我们呢吃定制药吃的就是有效成分，针对各类顽固性症状，定制药啊最恰当，见效也最快。
0: 是，能有人花心思为大家去定制一款药啊，这也是咱们听友的福气。定制的逍遥汤高浓度高含量，见效快，直接作用到脏腑上，让脏腑和解，改善各种顽固性的症状。以往啊，我们没有机会接触的和解剂只能说单一用药，这造成了很多朋友症状反复，老也治不好这种情况，也让大家呢心灵啊遭受折磨。现在有机会用上和解剂，咱千万别错过。如果大家想要用上这款逍遥汤，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
3: 我是你的忠实的患者。
1: 谢谢、啊。
3: 而且你这个技术也是你的引纲名言，因为啥呢、嗯、我本身就是肺小球肺炎跟着我将近20年。
1: 血压高。
3: 我什么症状啊？不高，三十高没有。
1: 啊，那就不用治啊。
3: 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红细胞达到600了，医生叫我住院。而且我身体无力，
1: 咱的诊断你要打问号了。肾小球肾炎呢，它的特点是什么？血尿高血压。
3: 我没有。
1: 你已经20年的肾小球肾炎了，还没有出现高血压，那你这个尿的血到底是哪里来的？是肾小球肾炎哪？你做过肾穿吗？
3: 没做过，但是、
1: 啊、
3: 但是就是著名的医院呢，都够确诊了。
1: 人的血压是肾小球调节的，你20年的肾小球肾炎了，不可能血压不高了。如果没有血压高，就说明你的血不是从肾小球出来的，
3: 啊，
1: 不做肾穿，你怎么确诊肾小球肾炎呢？
3: 这看了20年，哪都看到了。
1: 你血尿是什么状态？
3: 不是血尿，就是那个检查尿常规。
1: 是尿里红细胞高，那不就是血尿吗？
3: 啊，
1: 你除了红细胞高，尿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3: 没有，昨天检查回来了，我给你念一下子。
1: 性能怎么样？
3: 挺好。
1: 贫血吗？
3: 不贫血。这个
1: 尿频不频？
3: 不咋频。
1: 你做过尿三杯实验吗？
3: 什么？
1: 尿三杯实验？
3: 没有你告诉我我怎么做就。
1: 你这样的，我今天教你个办法，你回去做的，你就所有的答案都找到了。
3: 嗯。
1: 这会儿再接尿的时候，一次小便开始中间后面接3次，接到3个尿杯里。去化验这3个尿杯，看看血尿到底哪里出来的。如果第一杯尿里血多，是从尿道里出的；如果是第3杯多，说明这个血是膀胱出的。肾里出血1、2、3杯，血是一样的。血管畸形、出血性膀胱炎、尿道血管畸形，女性还有一些妇科疾病都可以引起出血的。那不是尿里有血红细胞就能诊断肾小球肾炎的，尿从肾小球到你的最后排出来，它要经过很多脏器的，任何一个脏器有一个出血性炎症，有一个血管畸形，有一个溃疡，有个稀释，都可以引起出血的。肾小球肾炎的确诊方法是做肾穿， 想知道你血是哪里出的，就我告诉你的，你花几块钱做一个尿酸酶实验。

0: 你20年的答案就找到了。
1: 尿酸杯。
0: 实验，做这个就可以了。肾小球肾炎这么重的病，不可能20年了血压也不高，肾功能也正常。如果你出现这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它不是小球肾炎，明白吗？
1: 头一次听你说呀，这些医生没有一个是哪个医院都没说过这些话。
0: 你这样的，你去百度查一下尿酸杯实验怎么做，照着去做。你去药店买3张试纸也做了，现在尿店也可以做这个试纸。药店去买试纸，自己回家做的话，你这个连5块钱都花不了。哎，结果就出来了，你看看3次结果是不是一样的？记住，一定要一次小便接3杯啊。
1: 太好了，太得
0: 哎，
1: 到
0: 就
1: 这
0: 小
1: 技
0: 便
1: 术。
0: 开始，这是第一杯，小便中间再接一杯，马上结束的时候，最后滴出那几滴了，再接一杯。尿常规化验的话，有5、6滴就够。你看看，如果3杯一样，完全一样，肯定是尿球来的；如果3杯不一样，那就直接一票否定，这个血肯定不是尿球出的，就这么简单。
1: 真是
0: 你。
1: 那个你很就是就是这医学这个技术就是特别高才能有这个结果。
0: 你就照我说的做，你要实在不明白，你
1: 明白，
0: 做
1: 这
0: 完
1: 回
0: 之
1: 明
0: 后
1: 白
0: 把
1: 了，
0: 报告发给我，我帮你看。
1: 明白了，这回我就知道了。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吧，就是那个吃东西还行，完了反过来之后呢，就是个瘦，就从哪得这个病，肾小球肾炎以后，就所谓的你说这个叫肾小
0: 你
1: 球肾
0: 确
1: 炎
0: 定
1: 以后，
0: 饭量正常吗？
1: 就现在就是一个馒头一小碗菜，晚上一碗菜，
0: 你
1: 晚
0: 心
1: 上
0: 率
1: 一
0: 快
1: 碗，
0: 吗？
1: 啊，
0: 心率快吗？
1: 不会，什么都没有。
0: 心率也不快，人瘦。
1: 可瘦了，我就特别愁，因为没有劲儿。完了之后干活吃力了，现在呀，
0: 出汗吗？
1: 不出汗。
0: 你这样的，你先做尿酸杯实验。你这个血呀，是不是腹膜后抽的血？我再看一看。如果你要是第一杯尿血多的话，那这个就要查肠子了。行，你先按我说的做啊。
1: 老
0: 这个
1: 师就是
0: 血应
1: 我。
0: 该不是尿球出的。
1: 老师，我给你打个电话不容易，排也不容易，因为啥呢？我是你的忠实的那个患者。从那你开始在沈阳开了以后哈，我告诉所有的人，就听着孙老师讲的特别好，人正直朴实，说话实惠，该怎么的是怎么的，说是吗？我说哎，我就这样事儿的说了。完，他就问你问的啥呢？我说还没问呢，过2天能给我排上。我现在这个脾胃不就是这个吃这么多年20多年药了吧哈，他怎么的不疼不痒打把力。哎，就是一个瘦，斑斑的瘦。以前胖乎乎100多斤，现在70斤。
0: 这个我跟你说很重要一点哈，如果要是肾小球肾炎排除了，咱这病就好治了。香港养和医院有个逍遥汤，专门给大家定制的，它一个就可以治好你的病了。如果要是这样的，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肾是什么？肾属水，脾属土。如果你肾没毛病，你常年去调肾，你的水就会变成非常多了，你的土就涝了。我把你肾里补的水全灌到脾里去了，脾涝了。逍遥汤是和解脏腑的，它再把你脾里的水通过肾排出去，通过肝把它转化成木，通过火来降身上的热气虚热，去该去的地方，你的症状才能好。你很有可能是因为常年补肾造成的脾损伤。
1: 这回我真
0: 先诊断是
1: 找
0: 不
1: 着
0: 是小球肾炎，这是大事儿。
1: 逍遥汤，
0: 养和医院的，用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就可以。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啊，
0: 哎，好，再见。
1: 逍遥汤，好嘞，好嘞，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是孙主任吗？
0: 是我啊。
4: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我这个听节目说呀，把这养和医院的这个逍遥汤给大家带回来了。
0: 对。
4: 我这个之前呢就吃过，这个药吧，我。

0: 的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嗯，西药汤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实验室专属的配方，1976年研发的，到现在已经50年了。刚开始啊一直是香港啊有钱人的专属，后来得到香港啊有关部门认可，成为了香港养老院指定用药，所以啊这个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
0: 是是，确实一样，这个效果不好。
1: 对，
0: 我呢当时吧用完了，对我改善这一块特别大。
1: 嗯，
0: 我是上热下寒呐。
1: 嗯，
0: 哎呀，整个人没有一个好地方。
1: 嗯，
0: 你说上面是摸得很热乎了，发热，动不动就开始上火。
1: 嗯，
0: 还出现了口腔溃疡，嗓子呢发干呐，就算是喝水，也就缓解那么一会儿。
1: 嗯，
0: 过一会儿了吧，还是干。而且呢看啥吧，我这个都看不顺眼。
1: 嗯，
0: 控制不住的就想发火。
1: 嗯，
0: 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我老伴儿我们俩就每天呢几乎是天天吵啊，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
1: 嗯，
0: 你别看我上身都这么热了吧，但是下半身子吧发凉。
1: 嗯，
0: 尤其是这脚，不管是我穿多厚的这个袜子，多厚的这个棉鞋，就是感觉到凉。
1: 嗯，
0: 夏天都凉，越是秋冬的这个时候吧越严重，膝盖腿都是凉的。
1: 嗯，
0: 尤其是膝盖不光发凉，完了还疼呢，就像有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这腿脚吧走起路就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走路就突然一下子发软，完了忽悠这么一下子吧就跟着是失重似的。嗯，失去重心了，动不动都是这样。你就说我这个毛病太让我遭罪了。
1: 这个是典型的呀，我们是脏腑不和，心肝脾肺肾都包括了，但更典型的就是心肺和肾之间的关系。心呢火太大，心里事儿太多，心火会上炎。火是往上烧的，咱们平时家里都知道，炉膛里烧火，你想热东西得放炉膛上面，你不能放下面。那在心脏上面呢，心的上面就是肺，把肺呀烤干了。所以说你看嗓子嘎发干，喝水只能缓解一会儿，口腔溃疡，嗓子哎，口腔，这都是属于肺火主理的地方。但同时呢热气往上走，下面没有热气，肾呢第一个肾水会不足，更主要什么，没有热气啊来循环回来。就像我们家里啊那暖气管子里没水一样，你怎么烧隔壁屋它也不会热。所以说火往上烧了，人又没有水，哎，那下半身呢就得不到温度，所以说就会出现下寒的问题，而且同时都会有腿沉、脚凉、尿频的问题。这些又都是什么热气、血气到不了下半身，同时肾虚的表现，哎，一并表现，都是因为啊，我们叫心肾不交，心火克了你的肺，所以说你这个时候用肺呀、去养肾。同时呢还要肾呢去克制心火，克制心火之后呢就不会再去啊伤肺，肺就能更好的养肾。五脏啊相克相生，这个必须处在一个和解的状态，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这个问题就会出来了。
0: 我呢也用了不少的药，但是都不管用，效果都不好。后来呢还是用上了逍遥汤，才得到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刚开始我吃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呐，我这个下半身摸着没那么凉了。
1: 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我这嗓子也没有那么像过去那么干了。后来我得继续吃啊，因为对症了、越吃吧效果越好，口腔溃疡的情况，还有嗓子以前干的情况，这些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这腿脚发凉也开始热乎起来了。走道也开始有劲儿了，就像上热下寒，都跟我综合了一样，比我以前吃的那么多药效果多好啊！慢慢的吧，我发现我是个脾气吧，也能控制住了，不像之前呐、有那么一点儿，什么事儿就着急上火的，跟老伴吵架，这次数呢也越来越少了。
1: 这个就是和解剂的作用哈，它不像是其他药那样调节一个脏腑。逍遥汤呢能直接作用到所有脏腑，它是和解剂，做到五脏平衡，让它恢复到相辅相成的状态。 这个时候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时候心火也能下来了，肾水也足了，能上去了，上着下寒的情况就改善了。
0: 我呢就是认可这个效果好，那我就赶快找你来了，就想吧再弄上点这个逍遥汤。
1: 这个电话打得非常值得哈，为什么？因为这次我给大家呀微定制的逍遥汤，不是把养和的逍遥汤啊直接拿过来了，而是把药物进一步的浓缩，增加了一倍的药量，把每粒300毫克含量提到600毫克。因为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定义为啊调养，而咱们听众朋友们呢，这些顽固症状啊都已经10年20年了，简单的调养是不行了，又必须做到治疗，就必须增加药量，而且增加的全都是有效成分，药劲儿更大，药效更强，我们用上啊能更好的让脏腑和解。
0: 那我肯定的比之前吃的还要好。
1: 对，
0: 啥时候给我们带来呀？我想问一下傅老师。
1: 这个呀先别着急，定制的逍遥汤啊养和那边已经啊开始给我们制作了，做好了我就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那再次谢谢你了傅老师。
1: 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 ,90% 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听节目说你给我们定制了一个药啊。
1: 嗯，
3: 还得是你啊孙主任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呀。哎呀，我听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根本就没有一个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定制药的呀。
1: 这也是啊为了给咱们呢、啊、听众朋友们减轻负担。现在大家都有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啊症状顽固反复发作。针对这些情况啊，单一的用药是没有办法的，哎，只能啊给大家定制一款药来解决啊各种顽固性的症状。
3: 我一听是专门解决各种反复发作的药啊，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你，我能不能用啊？
1: 你是什么情况啊？你说一下。
3: 我现在吧，最大的问题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啊，已经都20多年了，
1: 嗯，
3: 这才遭罪呢。白天迷迷糊糊的吧，但是一到晚上就立马就精神了，
1: 嗯，
3: 也往床上那么一躺啊，一点困意也没有啊，他就不困呢。好不容易吧睡着了呢，这脑袋走马观花似的呀，
1: 嗯，
3: 以前的事儿以前的人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全都能梦见呢、嗯、有的时候还做噩梦，吓醒了就说啥也睡不着了，
1: 嗯，
3: 然后啊脾气吧还不好，一点事儿啊就发脾气，
1: 嗯，
3: 谁要是跟我说点啥事儿啊，我立马就火就窜上来了，
1: 哎呀，
3: 就想发火。你说有的时候吧这火压不住，脑袋还跟着疼呢，脑袋还迷糊。
1: 哎，这个实际上失眠呢，这个跟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是直接相关的，人睡着了得啥也不知道、啊、那这个是心的问题，心主神明嘛，你睡着了钟表响你还能听着了，蚊子响你也听得清楚的，哎，那心里的事儿还在响，证明心火呀静不下来。那同时失眠呢也是肾的功能，吃喝拉撒睡都是大脑控制的，而大脑的功能是髓是由肾来主理。同时的话我们说了失眠呢也跟肝有关系，如果你每次睡觉啊都想一件事儿，一天晚上睡觉啊做同样的梦，哎，那就说明你心结没解开，我们心里这抑郁的心情啊疏散不了，那这是有肝的问题。包括呀我们说了饿了睡不着，哎，吃饱了也睡不着，那这就是脾的问题。 所以说不管是心肝脾肺肾任何一个问题呀、啊。

0: 出现有病了，有慢性损耗了，他都会出现失眠的。哎，你这个就很典型，就是心和肝有问题，心火大，肝火大，就导致一点就着，一躺就乱，一急就痛。
1: 哎呀，你说跟我一模一样的，说咋这么对呢？哎呀，这些年呢，也是想了不少的办法的。
0: 嗯。
1: 最开始吧，我就吃那安眠药，就那安定。
0: 嗯。
1: 吃完了嘛，确实吧能睡着，但是第二天就开始啊头疼迷糊，我就不敢吃了。但是不吃吧还是睡不着吧，后来没办法就去医院了，当时医院就给我开了那些抑郁神经的药啊，但是效果还是不怎么的，这20多年了我只能忍着，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你的症状就是适合抗焦虑治疗，而且我看你症状时间久了不是单纯的焦虑，抑郁也很重了，哎，所以说的话你用上抗焦虑抑郁的药物效果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大家呀，对焦虑抑郁这个西药治疗啊，也都是有抵触的。哎，西医在很多方面呢，它有自己非常好的优势，但是针对精神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焦虑抑郁，它确实啊，跟中医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是这些药物的依赖性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吃完药之后啊，我们有很多副作用，比如说睁不开眼睛、神志不好、记忆力减退这些问题，确实也都是很难避免的。哎，所以说的话用西药我们很多人呢不接受，所以说这次为什么给大家定制逍遥汤，就是想做到啊脏腑和解，让你心肝不和的问题也得到解决，让你脏腑啊都恢复平衡，所以说它叫和解剂。
1: 第一次听说这个和解剂呢，要是早听说不早就用上了？
0: 因为这和解剂啊非常少，哎，只有少数的中医啊才能配置出来，它主要解决的就是五脏之间不和的问题，心肝不和就相当于两个孩子呀打起来了，那你能消停吗？所以啊，有了这个和解剂就能让两个孩子和好，让你啊不受折腾，所以对你来说用上和解剂，而且这次我给大家微定制，采用的都是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进行配伍，全是精华，药效更强，药物浓度更高，药物含量最高，能直接作用到脏腑上，直接解决问题，见效也最快。
1: 那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我现在就想用上，这么多年终于有希望了，见到希望了，终于有机会能睡个好觉了呀。
0: 这个呀先别着急，现在呀这个定制的逍遥汤啊，养和那边已经啊开始给我们制作了，做好了，渠道我办完了，我就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哎，那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

朝心念。

0: 饭了。
1: 我看书饭难

我看。

0: 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他。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判戴无言，大宋朝犹如花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忠

岂不烦？

耍银

成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身有虚了。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你说说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只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管钱

跑。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信你。

上船了，我看是。

0: 该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

0: 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了，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现在呢仍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原价为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您享受到的是我们的团拼价格，一盒仅需99块钱，每个人呢是限购5盒。那刚才也算了一下，5盒多少钱呢？495元。我的天哪，5盒还不到500块钱。七年的三七加上我们的破壁颗粒，强强联合，功效就自然不用多说了。机会呢非常难得，目前来看哈，我们这个经过昨天一天的团拼呢，目前呢还剩下最后2885件，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400-9888-918，400-9888-918。来进行团拼。那目前呢咱们的老爷子呢还在文山哈，没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今天陪伴各位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说到这次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哈，怎么讲呢，如果说按照我们的预设来说的话，我们能够心知肚明一定是异常火爆哈。而且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昨天咱们争取到的是10000件，不多不少，正好10000件，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回传到的实时数据哈，只剩下2000多件了，这个速度下太快了。所以呢大家伙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可以这样说，早定上咱们早遇见。如果说您错过了，一旦没有之后，七年剩了三期哈，你说3年的好弄，5年的好弄，药房网上哪都有，但是你想拿到7年的这个确实不太容易。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抓紧时间吧。
1: 我每次哈一赶上这个节骨眼，我一抽下脸那小嘴儿我就想乐。但我知道他也是替大家去担心，一个是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七年的三七，你不管怎么样，虽然数量不多，但咱们跟大家换回来了哈。完了有好多的一些同志们就能够持续的去使用上。其实这个机遇还是很难得的。这回呢咱们能不能赶上这个七年三七给大家做的这次活动，要看大家需不需要吧。我这人就觉得就是需要大家去参加活动，不需要那么再便宜咱也不买。
0: 对，
1: 就是多少钱都是要对得起大家的。所以我们吧希望有一些就是身体疾病就是真的是影响到了您的生活的，还有一些是真的想处于预防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三七是能够帮助大家助你一臂之力的。
0: 对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其实刚才老师说的呀也都是掏心掏肺的话，你看平时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说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哈，说一些养生的知识，赵宁老师比较擅长，但是到了这个活动期间，其实这是赵宁老师最不擅长的地方。为什么？他不太想去鼓动大家煽动大家，哎呀买呀怎么，赵老师说我又不是卖货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捞干的说哈，每次争取来的这个团购咱们拿到的宝贝确实都特别牛，咱能够说得出哈。那有时候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疾病这个事儿，它真的能够成为一家人的这个导火索。就是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张老师，就是家在那个甘肃定西的那个钱永富。哦，
1: 钱永富，
0: 对，他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最近跟老伴闹矛盾了，说什么也不回家住了，就跟老伴要分居。就是都这么大年，对吧，你说你要想起来了，都这么大年纪还要分居。哎呦，这个到底有多大矛盾呢，你说。
1: 他俩吧，他俩是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的。
1: 他挺有代表性的。因为那个老钱大哥和他老伴儿吧，他俩心脏都不好。完事你就看啊，两个心脏不好的人，你要是放到一块儿的话，一犯病你看着肯定互相埋怨。因为你这个病是需要人照顾的。对方借不上力，完你还得反过来去照顾他。 所以时间长了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不便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完事他俩呢就经常性的有一些胸闷啊胸痛啊，你知道他俩买菜不？他俩要是

0: 起买菜的话，那老热闹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病一犯病的时候，不全身没有力气吗？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喘。你瞅那俩人哈，换着班的，就这种，要不俩人坐地下，比如说买芸豆，就坐到半道坐地下就得摘芸豆。
1: 嗯，
0: 好多人就觉得说这俩人是怪哈，坐到地下也没有个马路牙子，
1: 啊、
0: 也没有个垫儿什么，就往地下一坐就开始摘芸豆。
1: 啊，
0: 完事儿老钱大哥他，因为有的认识的人能知道他俩，不认识人以为这俩有病呢，
1: 啊、
0: 对吧？完事儿那老钱大哥讲，他说你看我搁这坐着，搁这待着，我摘完事儿回家就不用再挨累了，因为你动弹起来吧，他俩一犯病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呼哧带喘。你说他不坐，他咋整？
1: 对对 对, 对，
0: 他蹲也蹲不住啊。
1: 对 对, 对。
0: 后来老钱大哥他老伴儿嘛，就没事鼓动收音机就听我们节目。
1: 嗯。
0: 后来我们正好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认可。
1: 啊、嗯。
0: 但是他没有想过三七会有那么大的作用。
1: 嗯。
0: 一听说我们讲的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1: 啊、
0: 而且还是破壁颗粒的形式，不是那种面儿嘛，他糊
1: 不是粉儿了啊，不是粉儿了。
0: 哎。
1: 啊。
0: 完了就跟他老伴儿就说，整一组试一试吧。
1: 嗯。
0: 老伴儿说。那可不行、
1: 啊、
0: 因为你家里有好多的药都没吃完呢，完你再想去买药去、
1: 啊、
0: 那你不白花那个钱吗？
1: 哦，这过居家过日这属于正常的。
0: 对，
1: 家里都没用完就要买菜，不也菜没吃还去买去？
0: 对，
1: 一个道理。
0: 他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买菜和买药它不一样，你菜你没吃完你可以慢慢吃，或者不行、
1: 嗯、
0: 你像北方你可以腌着吃、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那药不行啊。完那个他老伴就跟他讲，他说你堆的这些药你吃啊，给你吃你都吃了。咱就这么讲啊，他要有效的话俩人不会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还是吃来吃去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哎，
0: 完他老伴儿就跟他急了、
1: 这个啊、
0: 就告诉他了、嗯、你买的药你吃啊，我说不让你买你非得买，你吃完事儿到的，我这回买三七我自己吃你别吃。
1: 嗯嗯，
0: 因为这个三七它不是三五年的呀，它是七年的呀。
1: 对, 对, 对, 对，
0: 完事儿我们一般跟大家讲呢，我这人就有啥就说啥了，我说你要这回错过了的话以后你买不着。
1: 嗯，
0: 有的人真好信儿哈，到药房里头买的，有的营业员告诉他我也不知道这是几年的呀，应该是挺那个啥的吧。
1: 嗯，
0: 你说你他都不认识药你问的几年的，你这不扯淡吗？你这不可能的呀。
1: 而且其实这个也不用问，因为普通药房来说，咱们老爷那人也讲过，基本都是三年的，这属于常见
0: 的。
1: 对对对，你想找五年都不容易。
0: 它也会便宜一些，
1: 然后价格就能看出来了，
0: 哎、
1: 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哎、
0: 完了，后来老钱大哥也整不过他媳妇儿啊。
1: 嗯。
0: 那你就整吧，钱在你手，你就买吧。
1: 嗯。
0: 后来他老伴儿慢慢用的，他先用了，用完了以后，哎，他老伴儿大变样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们早上的时候吧，就是赶到七点半八点的时候，楼下有那个就是锻炼的，就走圈的，放音乐，你知道不？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的可能跳跳健身舞什么的。
1: 嗯，
0: 人那老伴早上下来就上那儿去，赶老钱大哥那搁家里头，早上起来一会儿吃这个药，过半个点吃那个药，完他就下不去，他老伴没事啊，下楼下就是状态越来越好。
1: 嗯，
0: 后来这些变化呢，那钱大哥就放在心里头了。他就觉得，哎呀妈，那可能是这个药管用。你说那能不严查吗？
1: 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哈，咱们觉得说这个钱大哥哈，我估计他也是看中了这个破壁颗粒这种特别好的吸收的作用啊，也是想试一试哈。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活动已经结束了，已经订不到了，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儿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别跟钱大哥一样哈，就哎呀，看着眼馋别人用。然后现在咱们三七破壁颗粒还有，大家就抓紧人订购哈，原价198，团兵价格99，每人的是限定五盒。现在呢还有哈，我们来问一下导播小雪，给我们试一下，目前还有多少？还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刚开始是2800多件，现在是1568件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1000多件就没有了。有时候挺无奈的哈，也希望他能够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等一等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
0: 只能是暂停了。
1: 哎呀，实在太快了，大家伙呢也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我们的团兵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抓紧时间，赶紧进来抢订哈。
0: 嗯，
1: 这个钱大哥挺有意思啊，
0: 可有意思了，
1: 可别像他似的。
0: 对，我就觉得吧，挺有意思的。
1: 啊、
0: 要为啥你一说那老钱大哥，我突然觉得就是哭笑不得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完人家老伴儿吧，其实挺那啥的。
1: 嗯、
0: 他后来他见效了以后，他基本上就是半袋那么来用，因为他少嘛，
1: 哎、
0: 他就半袋半袋用。赶巧有一天啥呢？他老伴儿吧上市场买菜。结果忘拿那个兜子了，忘拿兜子是给人家带的个什么东西，他就回来取，赶着回来的时候吧，钱大哥吧有点太注意力集中了，没听见他，他正拿那个水跟那冲。

0: 哼，你知道不？还哼着个小调儿。他老伴进来也没觉得咋的，就觉得搁屋里头对着干啥呢？完了就进屋瞅他一眼，
1: 这么高兴，
0: 就是看他就搁那个柜里把那个颗粒扔倒到杯子里头了，完还搁那晃呢。哎，那玻璃杯老明显了。他老伴天天喝，他能不知道什么色儿吗？
1: 对呀。
0: 完事就这样似的，歪着脖就进去就瞅他老伴儿。他老伴晃到完事的一回头给吓一跳，
1: 尴尬的场面。尴尬的场面被发现了，
0: 老有意思了。完了，你说那咋整？就人证物证都俱在，都搁在地方去了，
1: 抓现行了
0: 啊！完了就跟钱大哥急了，打开的那个抽屉就开始说：“你喝了我多少袋？这一米
1: 啊，
0: 看后面全是空袋。”完了，老伴就急眼了，告诉他的：“你喝你那个省你的意思，你告诉我一点啊，我给你分点，咱俩喝一袋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瞅瞅这，你都浪费了，你都喝多少袋了？”就开始查，把这袋儿就一撇撇一地。钱大哥吓一跳之后，可能是不太会说话了，还顶着来：“那怎么我喝点就不行了？”妥了，给他老伴一气回家去了，气走了，搁儿子家住了好几天。后来他儿子完事就问他妈妈怎么回事，完他妈就说那怎么整，没了就买呗，你知道不，那玩意儿怎么还能因为这个完两口子打架这辈子不说话了，
1: 对，
0: 这
1: 事儿
0: 也不那回事儿啊，
1: 这事儿早晚得解决
0: 啊。完了他儿子就问他，他说的那哪有啊，说没有了，他不信。后来给我们打电话去说这个事儿，问我那咋办呢，我说这事儿好整啊，我说那三 G 破壁颗粒啥时候再有的时候你就买呗，正好赶到现在不是有了吗，一盒99块钱，
1: 赶紧的吧。
0: 啊，对呀，我说那你给你妈你爸都报名，实在不行的话哈，我说用你的名义，你有媳妇儿没，我这么问他，我说你有媳妇儿没，
1: 有亲人
0: 没，拿你媳妇儿名也去报去
1: 啊，
0: 我说你给他俩都分开放不同的抽屉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对对对对，这事解决了。
0: 完了，
1: 就跟给小孩那个，我感觉好像在处理一件小孩的事儿，小孩之间的事儿。是不是那感觉？
0: 那对呀，那你怎么整？就因为这些药，两口子红眼的有的是。就是你喝你的，
1: 对对对，
0: 你怎么上这喝我的来了呢？就是、
1: 都想比着更健康啊，都想身体越来越好。
0: 对, 对, 对, 对，
1: 到老了比着就这事儿啊。
0: 对，完了那天那个告我，他说的那给我是我去取啊还是咋的
1: 啊？
0: 我说你不用取、
1: 啊，
0: 快递就给你邮到家了。
1: 嗯，
0: 完他告我，哎，那你写那个啥呗？你写那个写我地址呗？
1: 啊，
0: 我说你写谁地址都行啊。他说那什么写我地址，我给三七拿回家去，我就能给我妈送家去了吗，我说那是你们的事儿，你怎么送你妈我不管。我说我就保证把那三七破壁颗粒给你整到就行了呗。完事回头你知道不，又给我打个电话。我接他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哎呀都给你记上了，你又咋的了、
1: 啊、
0: 他说我妈问了是不是7年的。
1: 哦，问了一个关键性的词儿，
0: 对
1: 啊，是不是7年的？
0: 对，
1: 啊、
0: 不是7年的，咱也不搞团购啊。那到处都是，我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1: 对
0: 不？完喝了没有大半个效果
1: 啊，
0: 还多花钱。
1: 对对对。
0: 完了，我说是啊，是7年的，没错啊。
1: 啊，
0: 他不就跟我们去订吗？订完了以后，完就跟他妈说，他妈就这个意思、
1: 啊，
0: 你回来打开了，把那包装打开。
1: 啊、
0: 打开完事儿的话，你那个就那意思是、
1: 啊，
0: 那不一份一份的不都是单独的包装吗？
1: 啊、
0: 告诉他你少给你爸点儿。
1: 哎呦，
0: 上回你爸那个搁我这拿了一盒多呢，他都喝了。
1: 啊、哎呦，
0: 那意思就是你得还我，啊、就那意思，给他儿子整的没招了。
1: 太逗了。
0: 那你就那既然是7年，那就赶紧定吧，你再不定就没有了，
1: 啊、
0: 对吧？
1: 这个我觉得真是这样哈，就有的时候在这个健康面前哈，可能人到这个年纪之后，也慢慢知道了自己什么最重要了。所以跟健康贴边了，只要我受益了，后来怎么样了？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
0: 后来因为头一天定的嘛，给大家安排都比较快，
1: 啊、
0: 完了一大早三七破壁颗粒就收到了。
1: 嗯
0: 然后那个钱大哥看着他儿子把他妈、
1: 啊、
0: 就是他媳妇儿什么的，大清早的给带回来了，还带了左一箱右一箱的。
1: 啊、
0: 那老钱大哥可高兴了，
1: 啊、
0: 直接就把他老伴儿那个手里上的兜就给接了，把他老伴儿整进来了。完了，他老伴儿就说的。
1: 哎
0: 啊，你还知道我呢？你还知道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关心我呀？还怎么地呀？
1: 啊、
0: 就那些话，那怎么不知道呢？完事告诉他，这回我这一袋儿没喝，都给你留着呢。我这些天都没喝。
1: 哎、
0: 他儿子就乐了、
1: 哎，
0: 这回爸妈你们喝够啊，就把那箱儿就给递过去了。
1: 嗯、
0: 完他俩就开始查。他您别说，人钱大哥可会来事儿了
1: 啊，
0: 因为那个有5盒嘛。对吧，那个一箱里头不是有5盒，咱们不是限定的吗？
1: 嗯，
0: 完了就告诉他老伴儿，这两个还你，
1: 啊、哎呦，
0: 自己就留2个，完事他儿子就乐、
1: 啊，
0: 他儿子说的，爸，你不用给我妈了，我妈早就拿走了。
1: 啊，才明白这回事儿哈。
0: 但不管怎么的，师傅这一家子这点事儿，
1: 哎，圆满了，
0: 完事儿了，
1: 太好了，你看这多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你看我们在直播间。

0: 其实我们对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都了解，到底健康多重要，我们在为健康奔波多久，找到三级破壁颗粒之后，哎，我们到底有多么的向往哈，我们都心知肚明哈。之前呢其实哎呀很抱歉，因为一直在断货，好不容易今天咱说有货了，逮到这个机会哈，大家伙儿应该把握机会。之前用过的朋友不需要多说，没用过的朋友这次团购之后如果再想有的话，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有可能一段时间之内，这个七年生的
1: 之内吧，
0: 对，
1: 就可能就是唯一的一回了，
0: 可能不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了哈。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原价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订购给您拿到价格跟上次一样一样的哈，99块钱直接带回家。每个人呢还是老规矩，咱们是限定5盒，5盒呢不到500块钱，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那刚才咱们导播呢已经再一次的示意我了哈，目前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的团拼库存还剩下1078件，马上要突破哈三位数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想定这个，我们就真的跟大家要说声抱歉了哈。
1: 对，
0: 反复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别再错过了，就这么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
1: 因为他家这个7年的三七吧，我师傅昨天用电话给我传过来了，就是大家看不着，他地翻完了之后，三七已经开始种下了，最起码得等7年它成熟吧。所以在这个期间肯定是个空档，我觉得咱们就先别管以后，就能给大家准备点儿就准备点儿，完事儿对就需要的，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用得很好。而且7年的三七嘛，再加上现在破壁颗粒的这种剂型，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锦上添花吧。
0: 对。
1: 他们两个就好的东西和好的技术放到一起是属于强强联合的，
0: 而且我会觉得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要是给它磨成粉的话，有点浪
1: 费，损失会
0: 是不？对，我也这么觉得。这个破壁颗粒就感觉说好马配好鞍哈。
1: 然后大家用着吧，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你要打粉的话，那个机器高温就会把那个三七的药性给改变。用这种气流的形式去破壁形成的这种颗粒的话吧，药效不受损失。
0: 对，
1: 我觉得吸收会更好一点。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同志上次是因为错过了三七的这个活动。如果说你一直在等待三七破壁颗粒出现的话，那这个机会在6-7年之内也只有这么一次了。
0: 所以
1: 我觉得你就可以打电话去，就用身边的就是孩子啊或者亲属的名额，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定，
0: 抓紧时间
1: 给自己留两份，其实有私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0: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哈，老师说特别对，也是掏心掏肺的话。就是我能够理解咱们有特别多的朋友哈，可能因为各种顾虑上次就没及时下手，然后想再买的时候等了好几个月，对吧？哎，看到别人，哎呦，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完之后，哎呀，各项方面啊，这个都眼不前能看见的好转之后，再想买，花原价都没了。所以呢，再想买的没有的话，那个时候真属于干着急。3个字儿，完全理解当时的状态。所以现在呢，有了之后，还剩下1000多件，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不能再犹豫了。我们的政策不变哈，原价198，团拼价格99，大家抓紧时间啊！目前团拼热线正在开通。400-9888-918 400-9888-918。其实说每次团购我们都有追悔莫及的朋友，上次我记得三七那回就追悔莫及的，
1: 肯定有啊，
0: 也
1: 有挺多的。因为事后吧，我们有一些同志就是在疾病积累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发病了，他的情况就不容乐观。我印象里头好像从上次三七团购之后都到昨天之前吧，有一个姓李的老大姐，她就挺明显的。因为她是那个脑供血不足，我不是背后去编排人哈，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给自己提个醒，她是供血不足的表现就是头晕，然后总是迷糊。上次的时候那个三七活动咱们也不是特别少嘛，所以他就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就是用还是不用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也有很多的药啊，你像这样的同志肯定家里少不了一些药物的。完事儿他就犹犹豫豫的吧，不知道咋想，是因为什么事儿，我就没太细问，反正就是给错过去了。但是因为一个小区什么的，大家听我们节目的人都比较多，
0: 对，大家有的时候听完之后
1: 都
0: 大家都聊聊天儿。
1: 对对对，完他们家楼上好像是几楼哈，就隔一层，楼上那个邻居就没犹豫，人家是听到我们有三七破壁颗粒，而且我也讲的是7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直接就定了。后来这不就他们不就开始用吗？他家楼上那个邻居身体就硬朗了不少。完事那天下楼买菜的时候，一瞅他上到3楼左右的时候，就

0: 李大姐就喘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完那个呢就告诉她，哎呀，缓一缓，不着急，还安慰她呢。本来她俩身体就都不怎么样，
1: 哎、
0: 因为每次她邻居嘛，总能碰上，一起买个菜呀，到楼下摘个菜呀，活动活动啥的。完李大姐说的，哎呀，那你最近那个身体好啊？我就不行啊。楼上邻居大姐就说的那意思，她说，哎呀，你没吃那啥吗？我可吃那三七破壁颗粒呀、啊。完就跟她讲那哪儿好，什么大便呐、啊，睡觉的状态，你看我这个腿脚，完人家活动活动腿脚，他说我现在就是基本上上个六七层没问题。他大姐家住六楼，你知道不？完事李大姐家住四楼，所以就这么个档口，他就不行了。
1: 哦，
0: 完事再看那李大姐，你看跟他的身体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家楼上邻居比李大姐还大两岁呢，那都不一样。完事听人家说完了之后，回到家里头，他就觉得，哎呀妈，就挺后悔的。他就觉得，你看，如果当时他真的就把那个三级破壁可得整来的话，咱别说能不能跟楼上的那个老大姐的状态一样，最起码他不是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回再听那个三级破壁颗粒，我跟大家说，可能也就给大家准备这一次的活动的时候，这回李大姐啥也没想，就是你五盒多少钱我都不想。因为他知道，就一个人最多就能买五盒。你就不要想到时候工作人员都会给他安排明白的。完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这还是那个跟上回一样七年的三七不？您告诉他一模一样的，啥都没有变，还是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是研究所的那一批，是上回留下的，一模一样。结果啥也不问了，告诉我就那我就给我订五盒。完自己订完了以后吧，
1: 直接订了，
0: 他订完了他搁家里头就是琢磨着，不自己算吗？99五盒也就五不到500块钱呗，咱就说500块钱呗。
1: 对，
0: 完就给他妹妹打电话，完就给那个他儿子打电话，就都告诉他们，我不知道是给谁定啊，但是好像后来听那个大姐那个意思说的，好像他们都定了。我不知道是他有意的给自己留点啊，还是怎么的哈，反正他通知的人都定了，就这么回事。
1: 哎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啊，就是。怎么讲呢？说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刚才老师说到的就已经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这就是意味着一个效果。所以呢，这里啊，咱们提醒各位，这个是我们节目举办这么多年，为数不多的举办哈七年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因为它这个七年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等不到。所以呢，提醒那些用过的朋友不说了，这个他肯定已经订完了。没用过的朋友，您去感受一下这个七年。三七破壁颗粒的效果，所以大家伙注意了哈，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是限定五盒，五盒只需要495元。咱们千万不要像刚才咱们老师说到那位朋友一样哈，错过之后再去后悔，花多少钱买不到，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你能等，你可以后悔，但是身体上的疾病不会给你留有太多的机会。目前呢，咱们还剩下5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其实赵云老师，我们说到哈，七年的时间，我永远对时间有一种敬畏感，就是说，我都很难想象七年之后我是什么样，我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没啥大病哈，小病肯定不用说了，这都有了。
0: 对，
1: 这个真是不能去等
0: 啊，
1: 等不起。
0: 七年的时间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了一个人。
1: 哎，对了，
0: 因为疾病这个东西吧，别的领域我们不谈哈，但治病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等待。就是我师父现在不在这儿，他就是在这儿的话，他也会提醒大家，就疾病有苗头的时候，一定要开始治。这个时候是你省钱也是治得最松快的时候。你要真紧张到自己都已经病重到就是病入膏肓的那种程度的话，我觉得不是说是钱能够解决的，那段时间你自己遭的罪和家人受的罪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就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刚开始有一些疾病在轻微的时候可能就反映出来几个咳嗽，如果就是轻微的咳嗽的话，你可能花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纠正过来，但正因为你没有去正确的干预治疗，最后可能发展到呼吸衰竭的地步。很多呀，这样的病例，呼哧带喘的那只是你呼吸功能减退和衰竭的就是症状之一。可这样的同志，就即便你已经衰弱到刚才我们说李大姐那样上三层楼都呼哧带喘的这种地步的话，大家也没觉得我们要正确的开始干预，所以还是能挺就挺的这种地步。如果真的到衰竭的情况，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睡一宿觉可能立刻咳嗽，比如说你感冒了咳嗽两声，可能一下就犯病。

0: 就憋过去啊。
1: 嗯 嗯，
0: 这个事儿是很快的，
1: 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0: 对呀、啊、你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
1: 嗯、
0: 那个三高症的朋友，这个真的是哈，你别觉得我就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他要病真的来的话，咔嚓一下你再靠体格子都能倒下。
1: 哎呀，这就不是一点点的事儿了。
0: 那
1: 个时候
0: 真的不是说那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突发性疾病都不是说我准备好了、
1: 嗯、
0: 一二三倒那就倒，那哪是那样的。
1: 我这段时间
0: 就不给你数数的机会。
1: 我这段时间其实听刚才赵丹老师说这句话，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说我姑娘嘛才刚上小学嘛，然后前两天就是她早上起来总抄肚子疼，然后我就找那个咱老爷子嘛，我说老爷子你帮看看到怎么回事，老爷子当时开了一副中药，他说你就吃这中成药就行，然后那个中成药吧就有点苦你知道吗，然后、我的女儿说哎呀爸呀，我能不吃药不，我能不吃不、
0: 啊、
1: 当时我的反应说，我说你可以不吃，如果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上医院了，可能有别的方式了，打针
0: 啊
1: 或者别的方式哈。我姑娘说啊，那我还是先吃这个吧。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了，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现在呢仍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原价为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您享受到的是我们的团拼价格，一盒仅需99块钱，每个人呢是限购5盒。那刚才也算了一下，5盒多少钱呢？495元。我的天哪，5盒还不到。

0: 500块钱，七年的三期加上我们的破壁颗粒，强强联合，功效就自然不用多说了。机会呢非常难得，目前来看哈，我们这个经过昨天一天的团拼呢，目前呢还剩下最后2885件，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400-9888-918 400-9888-918来进行团拼。那目前呢咱们的老爷子呢还在文山哈，没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今天陪伴各位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其实我们说到这次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哈，怎么讲呢，如果说按照我们的预设来说的话，我们能够心知肚明一定是异常火爆哈。而且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昨天咱们争取到的是10000件，不多不少，正好10000件，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回传到的实时数据哈，只剩下2000多件了，这个速度下太快了。所以呢大家伙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可以这样说，早定上咱们早遇见。如果说您错过了，一旦没有之后，7年剩了三期哈，你说3年的好弄，5年的好弄，药房网上哪都有，但是你想拿到7年的这个确实不太容易。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抓紧时间吧。
1: 我每次哈一赶上这个节骨眼，我一抽下脸那小嘴我就想乐。但我知道他也是替大家去担心，一个是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七年的三期你不管怎么样，虽然数量不多，但咱们跟大家换回来了哈。完了有好多的一些同志们就能够持续的去使用上。其实这个机遇还是很难得的，这回呢咱们能不能赶上这个七年三期给大家做的这次活动，要看大家需不需要吧。我这人就觉得就是需要大家去参加活动，不需要那么再便宜咱也不买，
0: 对，
1: 就是多少钱都是要对得起大家的。所以我们吧希望有一些就是身体疾病就是真的是影响到了您的生活的，还有一些是真的想处于预防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三期是能够帮助大家助你一臂之力的。
0: 对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其实刚才老师说的呀也都是掏心掏肺的话，你看平时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说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哈，说一些养生的知识，赵宁老师比较擅长，但是到了这个活动期间，其实这是赵宁老师最不擅长的地方。为什么？他不太想去鼓动大家煽动大家，哎呀买呀怎么，赵老师说我又不是卖货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捞干的说哈，每次争取来的这个团购咱们拿到的宝贝确实都特别牛，咱能够说得出哈。那有时候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疾病这个事儿，它真的能够成为一家人的这个导火索。就是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张老师，就是家在那个甘肃定西的那个钱永富。哦，
1: 钱永富，
0: 对，他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最近跟老伴闹矛盾了，说什么也不回家住了，就跟老伴要分居。就是都这么大年，对吧，你说你要想起来了，都这么大年纪还要分居。哎呦，这个到底有多大矛盾呢，你说。
1: 他俩吧，他俩是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的，
1: 他挺有代表性的。因为那个老钱大哥和他老伴儿吧，他俩心脏都不好。完事你就看啊，两个心脏不好的人，你要是放到一块儿的话，一犯病你看着肯定互相埋怨。因为你这个病是需要人照顾的。对方借不上力，完你还得反过来去照顾他，所以时间长了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不便的这个地方。完事他俩呢就经常性的有一些胸闷呐、胸痛啊。你知道他俩买菜不？他俩要是一起买菜的话，那老热闹了。就是因为这个病一犯病的时候不全身没有力气吗？然后就在那喘。你瞅那俩人哈，换着班的就这种，要不俩人坐地下，比如说买芸豆就坐到半道坐地下就得摘芸豆。好多人就觉得说这俩人是怪哈，坐到地下也没有个马路牙子，也没有个垫儿什么，就往地下一坐就开始摘芸豆。完事老钱大哥他，因为有的认识的人能知道他俩，不认识人以为这俩有病呢。对吧，完事那老钱大哥讲，他说你看我搁这坐着搁这待着，我摘完事回家就不用再挨累了，因为你动弹起来吧，他俩一犯病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呼哧带喘，你说他不坐他咋整？
0: 对对对，
1: 他蹲也蹲不住啊。
0: 对对。
1: 后来老钱大哥他老伴儿嘛， 就没事鼓动收音机就听我们节目。
0: 嗯，
1: 后来我们正好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认可。
0: 嗯，
1: 但是他没有想过三七会有那么大的作用。
0: 嗯，
1: 一听说我们讲的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而且还是破壁颗粒的形式，不是那种面儿嘛，它糊
0: 打粉了啊，不是粉了。
1: 哎，
0: 啊，
1: 完了就跟那老伴儿就说，整一组试一试吧。
0: 嗯，
1: 老伴儿说。那可不行，因为你家里有好多的药都没吃完呢，完你再想去买药去，那你不白花那个钱吗？
0: 哦，这过居家过日这属于正常的，
1: 对，
0: 家里都没用完就要买菜，不也菜没吃完还去买去？
1: 对，
0: 一个道理。
1: 他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买菜和买药它不一样。你菜你没吃完，你可以慢慢吃，或者不行，你像北方，你可以腌着吃，对不对？
0: 嗯，
1: 那你那药不行啊。完那个他老伴就跟他讲。他说你堆的这些药你吃啊，给你吃你都吃了，咱就这么讲啊，他要有效的话俩人不会这么说的。
0: 嗯，
1: 他还是吃来吃去效果不是特别好。
0: 哎，
1: 完他老伴儿就跟他急了，
0: 这个对啊，
1: 就告诉他了，嗯，你买的药你吃啊，我说不让你买你非得买，你吃完事儿告诉他，我这回买三七我自己吃你别吃。
0: 嗯嗯，
1: 因为这个三七它不是三五年的呀，它是七年的呀。
0: 对， 对， 对， 对，
1: 完事儿我们一般跟大家讲呢，我这人就有啥就说啥了，我说你要这回错过了的话以后你买不着。
0: 嗯嗯，
1: 有的人真好信儿哈，到药房里头买的，有的营业员告诉他，我也不知道这是几年的呀，应该是挺那个啥的吧。
0: 嗯嗯，
1: 你说你他都不认识药，你问他几年的，你这不扯淡吗？你这不可能的呀。
0: 而且其实这个也不用问，因为普通药房来说，咱们老爷那些也讲过，基本都是三年的，这属于常见
1: 的。
0: 对对对，你想找五年都不容易。
1: 它也会便宜一些，
0: 然后价格就能看出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哎，
1: 完了，后来老钱大哥也整不过他媳妇儿啊。
0: 嗯。
1: 那你就整吧，钱在你手，你就买吧。
0: 嗯， 嗯， 嗯。
1: 后来他老伴儿慢慢用的，他先用了，用完了以后，哎，他老伴儿大变样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他们早上的时候吧，就是赶到七点半八点的时候，楼下有那个就是锻炼的，就走圈的，放音乐，你知道不？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种有的可能跳跳健身舞什么的。
0: 嗯，
1: 人那老伴早上下来就上那儿去，赶老钱大哥那搁家里头，早上起来一会儿吃这个药，过半个点吃那个药，完他就下不去。他老伴没事啊，下楼下就是状态越来越好。
0: 嗯，
1: 后来这些变化呢，那钱大哥就放在心里头了。他就觉得，哎呀妈，那可能是这个药管用。你说他能不眼馋吗？
0: 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哈，咱们觉得说这个钱大哥哈，我估计他也是看中了这个破壁颗粒这种特别好的吸收的作用啊，也是想试一试哈。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活动已经结束了，已经订不到了，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儿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别跟钱大哥一样哈，就哎呀看着眼馋别人用。然后现在咱们三七破壁颗粒还有，大家就抓紧人订购哈，原价198，团兵价格99，每人的是限定5盒。现在呢还有哈，我们来问一下导播小雪，给我们试一下，目前还有多少？还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刚开始是2800多件，现在是1568件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1000多件就没有了。有时候挺无奈的哈，也希望他能够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等一等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
1: 只能是暂停了。
0: 哎呀，实在太快了，大家伙呢也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我们的团兵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抓紧时间，赶紧进来抢订哈。
1: 嗯，
0: 这个钱大哥挺有意思啊，
1: 可有意思了，
0: 可别像他似的。
1: 对，我就觉得吧，
0: 啊，
1: 挺有意思的。要为啥你一说那老钱大哥，
0: 嗯，
1: 我突然觉得就是哭笑不得的，嗯，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完人家老伴儿吧，其实挺那啥的，
0: 嗯。
1: 他后来他见效了以后，他基本上就是半袋那么来用，因为他少嘛，
0: 哎，
1: 他就半袋半袋用。
0: 啊，
1: 赶巧有一天啥呢？他老伴儿吧上市场买菜。结果忘拿那个兜子了，忘拿兜子是给人家带的个什么东西，他就回来取，赶着回来的时候吧，钱大哥吧有点太注意力集中了，没听见他正拿那个水跟那冲呢，你知道不？还哼着个小调，他老伴进来也没觉得咋的，就觉得搁屋里头对着干啥呢，完他就进屋瞅他一眼，
0: 这么高兴，
1: 就是看他就搁那个柜里把那个颗粒扔倒到杯子里头了，完还跟那晃呢，哎，那玻璃杯老明显了，他老伴天天喝，他能不知道什么色儿吗？
0: 对呀，
1: 完事就这样似的歪着脖就进去就瞅他老伴，他老伴晃到完事的一回头给吓一跳，
0: 尴尬的场面，尴尬的场面，被发现了，
1: 老有意思了。完了，你说那咋整？就人证物证都聚在，都搁在地方去了，
0: 抓现行了
1: 啊！完了就跟钱大哥急了，打开的那个抽屉就开始说：“你喝了我多少袋？这一米
0: 啊，
1: 看后面全是空袋， 完他老伴儿就急眼了，告诉他的，你喝你那个省你的意思，你告诉我一点啊，我给你分点，咱俩喝一袋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瞅瞅这你都浪费了，你都喝多少袋了？就开始查，把这袋儿就一撇撇一地。钱大哥吓一跳之后，可能是不太会说话了，还顶着来，啊，怎么我喝点就不行了？妥了，给他老伴儿一气气气回家去了，气走了，搁儿子家住了好几天。后来他儿子完事就问他妈妈怎么回事儿，完他妈就说那怎么整，没了就买呗，你知道不，那玩意儿怎么还能因为这个完两口子打架这辈子不说话了，
0: 对，
1: 也不那回事儿啊，
0: 这事儿早晚得解决
1: 啊。完了他儿子就问他，他说的那哪有啊，说没有了，他不信。后来给我们打电话去说这个事儿，问我那咋办呢，我说这事儿好整啊，我说那三七破壁颗粒啥时候再有的时候你就买呗，正好赶到现在不是有了吗，一盒99块钱，
0: 赶紧的吧。
1: 啊，对呀，我说那你给你妈你爸都报名，实在不行的话哈，我说用你的名义，你有媳妇儿没，我这么问他，我说你有媳妇儿没，
0: 有亲人呗，
1: 拿你媳妇儿名也去报去，我说你给他俩都分开放不同的抽屉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对对对对，这事解决了。
1: 完了，
0: 就跟给小孩那个，我感觉好像在处理一件小孩的事儿，小孩之间的事儿，是不是那感觉。
1: 那对呀，那你怎么整，就因为这些药两口子红眼的有的是，就是你喝你的，
0: 对对对，
1: 你怎么上着喝我的来了呢，
0: 都想比着更健康啊，都想身体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
0: 到老就比着就这事儿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完了那天那个告我，他说的那给我是我去取啊还是咋的
0: 啊，
1: 我说你不用取，快递就给你邮到家了。完了告我，哎，那你写那个啥呗，你写那个写我地址呗。
0: 啊，
1: 我说你写谁地址都行啊，他说那什么写我地址，我给三七拿回家去，我就能给我妈送家去了吗，我说那是你们的事儿，你怎么送你妈我不管。我说我就保证把那三七破壁颗粒给你整到就行了呗，完事回头你知道不，又给我打个电话。我接他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哎呀，都给你记上了，你又咋的了，
0: 他
1: 说我妈问了是不是7年的，
0: 哦，问了一个关键性的词儿，
1: 对
0: 啊，是不是7年的？
1: 对，
0: 啊、
1: 不是7年的，咱也不搞团购啊，那到处都是，我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0: 对
1: 不？我喝了没有大半个效果
0: 啊，
1: 还多花钱。
0: 对对对。
1: 完了，我说是啊，是7年的，没错啊。
0: 啊，
1: 他不就跟我们去订吗？订完了以后，完就跟他妈说，他妈就这个意思、
0: 啊，
1: 你回来打开了，把那包装打开。打开完事儿的话，你那个就那意思是、那不一份一份的不都是单独的包装吗、告诉他你少给你爸点儿、上回你爸那个搁我这拿了一盒多呢，他都喝了、那意思就是你得还我、就那意思，给他儿子整的没招了，
0: 太逗了，
1: 那你就那既然是7年那就赶紧定吧，你再不定就没有了、对吧。
0: 这个我觉得真是这样哈，就有的时候在这个健康面前哈，可能人到这个年纪之后也慢慢知道了自己什么最重要了，所以跟健康贴边了，只要我受益了，后来怎么样了，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
1: 后来因为头一天定的嘛，给大家安排都比较快、完了一大早三七破壁颗粒就收到了。然后那个钱大哥看着他儿子把他妈、就是他媳妇儿什么的大清早就给带回来了，还带了左一箱右一箱的、那老钱大哥可高兴了、直接就把他老伴儿那个手里上的兜就给接了、把他老伴儿整进来了。完了他老伴儿就说的、啊，你还知道我呢？你还知道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关心我呀？还怎么地呀？就那些话，那怎么不知道呢？完事告诉他，这回我这一袋儿没喝，都给你留着呢。我这些天都没喝。他儿子就乐了，这回爸妈你们喝够啊，就把那箱就给递过去了。完他俩就开始查。他您别说，人钱大哥可会来事儿了
0: 啊，
1: 因为那个有5盒嘛。对吧，那个一箱里头不是有5盒，咱们不是限定的吗、完了就告诉他老伴儿，这两个还你、
0: 啊、
1: 自己就留2个、完事他儿子就乐、他儿子说的，爸你不用给我妈了，我妈早就拿走了
0: 啊。才明白这回事儿哈。
1: 但不管怎么的、是不是这一家的这点事儿，
0: 哎，圆满
1: 了，完事
0: 了，太好了。你看这多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其实我们对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都了解，到底健康多重要，我们在为健康奔波多久，找到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哎，我们到底有多么的向往哈、我们都心知肚明哈。之前呢其实 哎呀，很抱歉，因为一直在断货，好不容易今天咱说有货了，逮到这个机会哈，大家伙就应该把握机会。之前用过的朋友不需要多说，没用过的朋友这次团购之后如果再想有的话，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有可能一段时间之内，这个七年生的
1: 之内吧，
0: 对，
1: 就可能就是唯一的一回了，
0: 可能不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了哈。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原价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订购给您拿到价格跟上次一样一样的哈，99块钱直接带回家。每个人呢还是老规矩，咱们是限定5盒，5盒呢不到500块钱，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那刚才咱们导播呢已经再次的示意我了哈，目前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的团拼

0: 库存还剩下1078件，马上要突破哈三位数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想定这个，我们就真的跟大家要说声抱歉了哈。
1: 对，
0: 反复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别再错过了，就这么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
1: 因为他家这个7年的三七吧，我师父昨天用电话给我传过来了，就是大家看不着，他地翻完了之后三七已经开始种下了，最起码得等7年它成熟吧，所以在这个期间肯定是个空档，我觉得咱们就先别管，以后就能给大家准备点儿就准备点儿，完事儿对就需要的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用得很好，而且7年的三七吧，再加上现在破壁颗粒的这种剂型，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锦上添花吧。
0: 对，
1: 他们两个就好的东西和好的技术放到一起是属于强强联合的，
0: 而且我会觉得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要是给它磨成粉的话，有点浪
1: 费，损失会比较大，
0: 是不？对，我也这么觉得，这个破壁颗粒就感觉说好马配好鞍哈，
1: 然后大家用着吧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你要打粉的话那个机器高温就会把那个三七的药性给改变，用这种气流的形式去破壁形成的这种颗粒的话吧，药效不受损失，
0: 对，
1: 我觉得吸收会更好一点，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同志上次是因为错过了三七的这个活动，如果说你一直在等待三七破壁颗粒出现的话，那这个机会在6-7年之内也只有这么一次了，
0: 所以
1: 我觉得你就可以打电话去就用身边的就是孩子啊或者亲属的名额，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定，
0: 抓紧时间
1: 给自己留两份，其实有私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0: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哈，老师说特别对，也是掏心掏肺的话，就是我能够理解咱们有特别多的朋友哈，可能因为各种顾虑上次就没及时下手，然后想再买的时候等了好几个月，对吧，哎，看到别人哎呦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完之后，哎呀各项方面啊这个都眼不前能看见的好转之后再想买，花原价都没了，所以呢再想买的没有的话，那个时候真属于干着急，三个字儿完全理解当时的状态，所以现在呢有了之后还剩下1000多件，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不能再犹豫了，我们的政策不变哈，原价198，团拼价格99，大家抓紧时间啊，目前团拼热线正在开通400-9888-918 400-9888-918。其实说每次团购我们都有追悔莫及的朋友，上次我记得三七那回就追悔莫及的，
1: 肯定有啊，
0: 后悔
1: 也有挺多的，因为事后吧我们有一些同志就是在疾病积累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发病了，他的情况就不容乐观，我印象里头好像从上次三七团购之后都到昨天之前吧，有一个姓李的老大姐她就挺明显的，因为她是那个脑供血不足，我不是背后去编排人哈，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给自己提个醒，他是供血不足的表现就是头晕，然后总是迷糊，上次的时候那个三期活动咱们也不是特别少嘛，所以他就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就是用还是不用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也有很多的药啊，你像这样的同志肯定家里少不了一些药物的，完事他就犹犹豫豫的吧，不知道咋想是因为什么事儿，我就没太细问，反正就是给错过去了，但是因为一个小区什么的大家听我们节目的人都比较多，
0: 对，大家有的时候听完之后都大家都聊聊天儿，
1: 对对对，完他们家楼上好像是几楼哈，就隔一层楼上那个邻居就没犹豫，人家是听到我们有三期破壁颗粒，而且我也讲的是7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直接就定了，后来这不就他们不就开始用吗，他家楼上那个邻居身体就硬朗了不少，完事那天下楼买菜的时候一瞅他上到3楼左右的时候就李大姐就喘的就不行了，完那个呢就告诉他哎呀缓一缓不着急，还安慰他呢，本来他俩身体就都不怎么样，因为每次他邻居嘛总能碰上一起买个菜呀到楼下摘个菜呀活动活动啥的，完李大姐说的哎呀那你最近那个身体好啊，我就不行啊，楼上邻居大姐就说的那意思，她说哎呀你没吃那啥吗，我可吃那三七破壁颗粒呀，完就跟他讲哪哪好，什么大便呐、睡觉的状态，你看我这个腿脚，完人家活动活动腿脚，他说我现在就是基本上上个6-7层没问题，他大姐家住6楼你知道不，完是李大姐家住4楼，所以就这么个档口， 他就不行了。
0: 哦，
1: 完事再看那李大姐，你看跟他的身体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家楼上邻居比李大姐还大两岁呢。
0: 嗯嗯嗯，
1: 那都不一样。完事听人家说完了之后，回到家里头，他就觉得哎呀妈，就挺后悔的。他就觉得你看，如果当时他真的就把那个三级破壁可得整来的话，咱别说能不能跟楼上的那个老大姐的状态一样，最起码他不是现在的这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回在听那个三级破壁颗粒，我跟大家说，可能也就给大家准备这一次的活动的时候，这回李大姐啥也没想，就是你五盒多少钱我都不想。
0: 嗯，
1: 因为他知道就一个人最多就能买五盒，你就不要想，到时候工作人员都会给他安排明白的。完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这还是那个跟上回一样七年的三期不？您告诉他一模一样的，啥都没有变，还是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这是研究所的那一批，是上回留下的，一模一样。结果啥也不问了，告诉我就那我就给我订五盒。完自己订完了以后吧，
0: 直接订了，
1: 他订完了他搁家里头，
0: 嗯，
1: 就是琢磨着，不自己算吗？99五盒也就不到500块钱呗，咱就说500块钱呗。
0: 对，
1: 完就给他妹妹打电话，完就给那个他儿子打电话，就是就都告诉他们，我不知道是给谁定啊，但是好像后来听那个大姐那个意思说的，好像他们都定了。我不知道是他有意的给自己留点啊，还是怎么的哈，反正他通知的人都定了，就这么回事。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啊，就是。怎么讲呢，说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刚才老师说到的就已经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这就是意味着一个效果。所以呢这里啊咱们提醒各位，这个是我们节目举办这么多年为数不多的举办哈七年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因为它这个七年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等不到，所以呢提醒那些用过的朋友不说了，这个他肯定已经订完了，没用过的朋友您去感受一下这个七年三期破壁颗粒的效果。所以大家伙注意了哈，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是限定五盒，五盒只需要495元。咱们千万不要像刚才咱们老师说到那位朋友一样哈，错过之后再去后悔花多少钱买不到，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你能等你可以后悔，但是身体上的疾病不会给你留有太多的机会。目前呢咱们还剩下5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其实赵云老师我们说到哈，七年的时间，我永远对时间有一种敬畏感，就是说我都很难想象七年之后我是什么样，我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没啥大病哈，小病肯定不用说了，这都有了。
1: 对，
0: 这个真是不能去等
1: 啊，
0: 等不起。
1: 七年的时间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了一个人。
0: 哎，对了，
1: 因为疾病这个东西吧，别的领域我们不谈哈，但治病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等待。
0: 嗯，
1: 就是我师父现在不在这儿，他就是在这儿的话，他也会提醒大家，就疾病有苗头的时候，一定要开始治。这个时候是你省钱也是治得最松快的时候。你要真紧张到自己都已经病重到就是病入膏肓的那种程度的话，我觉得不是说是钱能够解决的，那段时间你自己遭的罪和家人受的罪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就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刚开始有一些疾病在轻微的时候可能就反映出来几个咳嗽，如果就是轻微的咳嗽的话，你可能花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纠正过来，但正因为你没有去正确的干预治疗，最后可能发展到呼吸衰竭的地步。很多呀，这样的病例，呼哧带喘的那只是你呼吸功能减退和衰竭的就是症状之一。可这样的同志，就即便你已经衰弱到刚才我们说李大姐那样上三层楼都呼哧带喘的这种地步的话，大家也没觉得我们要正确的开始干预，所以还是能挺就挺的这种地步。如果真的到衰竭的情况，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睡一宿觉可能立刻咳嗽，比如说你感冒了咳嗽两声，可能一下就犯病就憋过去啊。这个事儿是很快的，
0: 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1: 对呀，你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那个三高症的朋友，这个真的是哈，你别觉得我就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他要病真的来的话，咔嚓一下你再靠体格子都能倒下。
0: 哎呀，这就不是一点点的事儿了。
1: 那
0: 个
1: 可真的不是说那啥的，那突发性疾病都不是说我准备好了一二三倒那就倒，那哪是那样 样的。
0: 我这段时间
1: 就不给你数数的机会。
0: 我这段时间其实听刚才赵丹老师说这句话，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说，我姑娘嘛，才刚上小学嘛，然后前两天就是她早上起来总抄肚子疼，然后我就找那个咱老爷子嘛，我说老爷子，你帮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老爷子当时开了一副中药，他说你就吃这中成药就行。然后那个中成药吧就有点苦你知道吗，然后我的女儿说，哎呀爸呀，我能不吃药不？我能不吃不？当时我的反应说，我说你可以不吃，如果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上医院了，可能有别的方式了，打针啊或者别的方式哈。我姑娘说啊，那我还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我一言不发。

我说别说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有。这个老贼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出经典豫剧，传唱吃亏精神。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一段吃亏箴言，扎根中原大地。
2: 咱们当院再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啊！
0: 他是戏里的村官李天成，
1: 能起一点活儿是我一种的幸福。
0: 他是戏外的濮阳县庆祖镇西兴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请听专题节目《戏里戏外吃亏歌》。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4: 2026年9月7日。濮阳西新庄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里，歌声朗朗，80名来自河南全省各地的村党支部书记齐聚这里，参加跟随连成书记见悟吃亏精神沉浸式教学培训班。他们并肩而立，齐声高唱一段家喻户晓的豫剧唱段。这段唱叫吃亏歌，出自豫剧《村官李天成》，传唱20余年，唱遍中原大地。他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0: 这一次，全国仅有八名共产党员获得这项党内最高荣誉。如今，西新庄的乡亲们回想起当时观看电视直播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村民李玉兴：
1: 我的履历调来了，我给李连成点赞，我给西新庄村民点赞。
0: 村民李殿刚：
2: 我们村啊，原来就是一片盐碱地，现在医院呐、学校啊，这里边有了我们这都有，这是我们村里边骄傲。
0: 李连成把一个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的穷窝窝，带成了家家住别墅、年人均收入4.2万元的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他靠什么？其实就两个字：吃亏。李连成也因此得了个别称，吃亏书记。2001年，河南省豫剧三团以他为原型创作了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在剧中饰演李天成的豫剧名家贾文龙跟着剧组在村里蹲点采风，和李连成同吃同住，至今对初见时的印象还格外深刻。
3: 第一次见到李连成书记时啊，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穿戴呀、生活细节都不讲究，但是呢，接触下来发现他总能用最接地气的话讲透最真挚的为民道理。
0: 20多年过去，贾文龙每次回西新庄都有新感受。
3: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来，但是一次来跟一次来不一样。李连成他之所以能够带领咱们全村发展到现在，第一他有吃亏精神，第二他很有智慧，他知道农村应该去咋发展，所以说我们的艺术也得这样发展呢。
0: 李连成身上这份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也随着贾文龙的演绎融进了豫剧《村官李天成》，让故事深入人心，更让剧中的核心唱段《吃亏歌》成为跨越20余年生生不息的精神旋律。

0: 这带着乡土温度，透着朴素哲理的唱词，既是戏里李天成的为官信条，更是戏外李连成刻进骨子里的人生准则。1991年，他刚接过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就对着全村父老立下了比唱词更直白更震撼的誓言：
1: 我从今天开始起，我要能和村民来一盅酒，你的鞋头给我割掉，我要乱花村民一分钱，你剁掉我个手指头。
0: 一诺千金，终身践行。李连成上任第三个月，便牵头成立8人财务监督小组，还专门请最爱提意见的村民担任监督小组组长。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派驻西新庄的原驻村第一书记严宏宇说，30多年来，西新庄的每一笔账目都公开透明。
2: 从这以后，西新庄这个村集体没有乱花了我一分钱，更没有一分钱吃喝招待费。
0: 在豫剧《村官李天成》的舞台上，主角主动让出致富产业，帮扶困难乡亲，很多情节都取材于李连成的真实事迹，带有鲜明的现实底色。西新庄81岁的李二顺大爷当年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人家之一，连温饱都犯难。李连成上任后做的第一件暖心事儿，就落在了他身上。那天傍晚，李连成把李二顺叫到大棚门口，递过钥匙说：这棚以后归你了，种好了算你的，种不好算我的。
3: 大棚给您之后，您家的收入都高了是吧？
4: 对了，那第一个棚头一年弄了一个，弄了20000多块钱，到2021年成俩了，还有几亩地在种种的，这一年都反正弄个5万块钱开销嘛。
0: 一座大棚托起一户人家的生计，一次让利温暖一方百姓的人心。如今的李二顺早已摆脱贫困，日子安稳富足，脸上总挂着笑。
4: 共产党领导这个精神好，不是我幸福，咱家老百姓也好过了。
0: 如果说让出一座大棚是李连成吃亏精神的生动开篇，那接下来这场百万产业转集体的抉择，更是让吃亏精神在西新庄的发展实践中扎下深根。戏里李天成有一段兴冲冲报项目的经典唱段，唱的正是当年办厂的火热光景。
5: 满天

算盘打，是全项目考察了几十家，不是投资多就是风险大，家底儿薄我不敢把包往上压，总算是功夫没白下，金娃娃蹦到眼前让咱抓。蔬菜脱水新技术啊，保驾护航有专家，国内外市场都很大，正在等着咱开发，不是我李天成夸大话，这一仗可以说咱稳打稳拿，犀利壮再上这可要钱数，三年内吃了第八。

0: 出了一个让所有股东都炸了锅的决定。上世纪90年代，李连成牵头带领12户村民合伙创办造纸厂，短短一年便盈利200多万元，厂子蒸蒸日上，前景大好。合伙股东却不愿让更多村民入股，一边是唾手可得的个人利益，一边是全村百姓的共同富裕。李连成毅然选择了后者。
1: 我知道，扩股经营让全村100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是要吃点亏了。不过，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2: 哼，咋算？咱13家的一锅饭，让全村100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3: 就是。
1: 那不一定。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受益。现在咱的产品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上马2期工程，扩大规模。咱们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里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益嘛。啊，
4: 钱成书说的对呀。我同意钱成书的意见，通过扩股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发展致富的门路，而且也解决了厂与村之间的矛盾嘛。哎，
5: 是啊，我不同意。
6: 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们按股扩大投资。厂与村有啥矛盾
5: 啊？
6: 不就是有些人艰难赚钱养活了吗？
7: 可不是嘛。
0: 戏里的争执是当年真实场景的复刻，现实里李连成就是这样挨家挨户拍着肩膀讲道理，磨破了嘴皮子，最终做成了这件吃亏事儿。市场估价200多万元的成熟厂房，仅以68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村集体，实现了西新庄家家有股户户分红的全新格局。旁人笑他愚笨，他却始终初心笃定。
8: 就是叫俺村儿看到我李连成公平干事儿，能吃亏能吃苦。
9: 我不是205，心里也不寒，这几年我也是

0: 台上，李天成唱的是《我不是二百五，心里也不憨》。台下，李连成做的恰恰就是这不憨的事儿。一张嘴，两条腿，北上南下闯市场，一心一意谋发展。李连成带领乡亲们30多年深耕实干，20多家村办企业落地生根，年总产值突破5.2亿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近70倍。产业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每一位村民的日子里。在村展览室，讲解员陆翠霞指着墙上的民生福利图表，给我们细数着这些年的暖心变化。
1: 从91年到现在，家家户户每一个月村民都要报销7度电、6立方起、3立方办水，这样一个福利待遇。
0: 村民们不仅福利好，居住条件也大不一样。沿着宽阔平整的村道往里走，一排排统一规划的3层小楼格外醒目。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电梯地暖一应俱全。说起这些，村民李殿刚满脸都是幸福感。
2: 我们村里边，我们每户村民补助了5万块钱，城市里边有了我们都有，我感到非常幸福。
0: 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西新庄的蝶变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基层干部前来取经。7月1日，林州市黄华村的党支部书记崔俊峰带着村里15名党员实地学习，一路看下来，他心里满是触动，
3: 很有启发，很震撼，感觉这个村庄的发展肯定离不开一个过硬的支部堡垒。到这儿就是学习人家李书记这种精神，结合我们当地实际情况发展我们的经济产业。
0: 前来取经的基层干部震撼于西新庄的产业发展速度，更动容于寻常百姓日子里的踏实与温度。放学时分的幼儿园门口，不少村民刚从村里的工厂下班，顺路就来接孩子。
4: 在咱村里边不出村就能上班，下了班之后也不耽误接孩子，非常方便。之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又能上班挣钱，还能陪伴孩子，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0: 走在西新庄的道路上，短短100米就有10几户楼顶飘着鲜艳的5星红旗。这不是村里统一要求，是老百姓自己挂的。
5: 老百姓呢都自发来，特别是搞一些大型的这种建筑啊活动的时候，以此来表达这种老百姓对国家对党的这种感恩之情吧。
0: 西新庄的故事从黄河滩的盐碱地，顺着豫剧的唱腔，走出了小村庄，传遍了中原大地，走到了更多百姓身边。9月14日，河南豫剧三团舞台艺术送基层在南阳市桐柏县朱庄镇朱庄村演出《村官李天成》。主角李天成由贾文龙的弟子青年演员杨立明饰演。他说，每次演出都能深切感受到乡亲们的热情。
6: 每一次演出这部戏啊，唱到吃亏歌呀这种经典唱段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跟着一块唱，跟着一块哼，唱到动情的时候，掌声还一阵阵不断。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能让基层干部这种吃亏啊，这种敢担当这份经济事儿，能让更多年轻人能看到，能记住，能传下去。
0: 很多老乡看完戏，拉着主演的手，有说不完的话。
7: 这戏老百姓爱看，心里装着老百姓，为了全村致富，甘愿自己吃亏，这才是咱老百姓好带头人。看完心里暖乎乎的，希望以后多来俺这儿演演。
0: 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到如今的7一勋章获得者，无数荣誉加身，李连成始终保持着农民的质朴、党员的纯粹。他不谈功绩，只谈实干。
8: 这个七一乐顺奖啊，已经沉甸甸了，拿到村啊，他中他就压力就大，真的好好啊，在村里边呢活干好。乡村振兴他是干起来了。
0: 戏台之上的艺术传唱， 最终化作了广袤乡村大地上的实干担当。依托西新庄建成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成了淬炼这份吃亏精神的红色课堂。
9: 农民说，新时代的政策好，俺农民心里忘不了。贫困农民脱贫了，立桥立带谋着大。农民种粮，吃不多，国家西行了。新农合，贫困户想低保，孩子上学全面了，有时有余有序，还有点春春都通水泥路。农民学了新时代，条条致富阳光道。
0: 当天的课结束了，学员们却迟迟不肯散去，围着李连成问经验讨方法。
10: 那得逐个做工作。
9: 对啦，连我西三户媳妇户都不同意。那我就给他讲了，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支部书记，不是西三户支部书记。串村儿你只要在这个心拧不到一块儿，你是发展不好了。你要想叫他发展好，你只有吃亏，别的你想路不多。这就我就认你这个理儿，我会三段戏啊，我一个星期唱一遍，一个七块哥，一个大灯店，一个在农村干一百年。但是我干不了一百年，我干一辈子。
0: 二十余载时光流转，村官李天成这部作品已唱响大江南北，其中的核心唱段吃亏歌很多村党支部书记都喜欢唱。濮阳市范县王楼镇葛庄村党支部书记葛志兵，
11: 当干部就
10: 我感觉哈，当干部啊，你就应该能吃亏。李连成书记这三十多年也树立了在西新庄的一种威信，只有吃亏奉献啊，你才能争取到这个群众的信任，后期你开展这个基层的工作会更好去开展。
0: 新密市岳村镇张沟村党支部书记屈玉豪也深有感触。
12: 这次来之后再重温了一下这个吃亏精神，同时这次是沉浸式学习。我们每天早上跟这个李连成书记去巡村，我很佩服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十多年，每一天都能坚持到五点多钟起床巡村，听取群众的心声啊，民生啊，老百姓有任何问题他一手就能解决。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一辈子扎根乡土，一辈子吃亏为民，生于黄河滩，长于西新庄，这片土地滋养了李连成的赤诚。
9: 我这一辈子就认一个理儿，当干部不怕吃亏，能吃亏才有幸福。我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村支部书记，村中信任我，选上了我，我就得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初心。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这是饰演李天成的贾文龙与原型人物李连成在西新庄文化广场的吃亏时前并肩演唱的吃亏歌。

坚守，到今天80名村党支部书记的齐声传唱，戏里戏外，初心相应。这首吃亏歌正在中原大地上唱出更多实干的故事。

吃亏不是傻，是基层党员的担当。奉献不是苦，是共同富裕的底气。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路上，千千万万个李连城正用实干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1: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0: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1: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0: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2: 当初劝你们入股，比赶鸭子上架还难。现在工厂赚钱了，你们眼红了，心里难受了是不是？这就叫市场经济，风险和利益连着嘞。大王叔，当初你说的啥？你还记得不记得？
3: 你还记得不记得？好，你厉害。
2: 哥，我也没闹事啊。
3: 哎呀，中了，像三位这样也不错嘛，人都没有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年。
2: 是啊，叔，
3: 这次看走眼了，以后学机灵点就是了嘛。
2: 中。
3: 可是不能因为这就犯红眼病。就想闹个事儿，恶个人。太叔，我看你小子挺有号召力的嘛，你来负责，马上把路给我腾开。路不开我找你算账。
2: 就是腾了吧，小哥。
3: 去吧，
4: 走吧。

0: 政治思想觉悟也提高了，那3万块钱就在家放着了，是不是给他们商量商量，叫恁侄先入伙？
1: 哎呀，小子，你在想恁们呀？
0: 咋了？
1: 当初栽树的时候，你在一旁说风凉话，现在看摘桃子了，你来凑份子？
2: 有没有那好的事儿？
3: 有没有那好的事儿？
2: 有没有？

0: 哎，啊，根叔，甩住了没有？
1: 是你这说话。
0: 来来，坐。坐下。来，根叔啊，这么重的婆，你咋敢拉这么重的车嘞？你不要命了你？
1: 一定转六块钱，跑一趟这么远，不是想凑个整数吗？
0: 啥？六块钱？
1: 不少，不少，有活干就不错了，就这还拖出人情来呀！
0: 叔，咱以后不拉了，中不中？有啥困难？照恁这儿啊！你看你弄这算啥？
1: 天生，你是支书啊，干了是大事儿，说着小事儿，咋能麻烦你呀？
0: 恁这儿的支书，你倒好啊，
1: 天生。可别这么说，大伙都正眼看着了呀，你这支书当的没啥说嘞，那比比前两年该知足了，该知足了。

0: 团长，你是哭啥嘞？和小时候一样啊，还是当年跟根叔一道拉车上坡里冷笑子呀。
1: 叔叔，你还发着烧呢？不中，这赶快上医院啊！
0: 天上庄稼人没那金贵，去趟医院又得一车买。
1: 哪里？赶快把车开到哪里来？多带点钱，别问恁多，快点啊！根叔，根叔，叔叔，叔叔。
2: 你若是有个啥

0: 孩子，你的学费还不够，说啥也不能把你的学给耽误了呀。
1: 我不上学了、啊、我不上学了。
0: 又说啥话呀？
2: 乔乔、不要怪人意、都怪树，怪我这个支书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你上学的事儿，我来管。

0: 快快快，小心点，小心点，来来来，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好，
2: 转转，
0: 我拉，
1: 你走吧，哎，等你坐下。

0: 都装起哑巴来了。说吧，过去咱只是云让议论，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嘛，啊，说说。我知道扩股经营让全村100多户都扩股，让全村100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是要吃点亏了。不过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1: 哼，咋算？咱13家的一锅饭，让全村100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2: 就是
0: 啊。那不一定，算小账吃亏，算大账有收益。现在咱的产品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上马二期工程，扩大规模。咱们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里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益嘛。啊，
3: 钱支书说的对呀。我同意钱支书的意见，通过扩股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发展致富的门路，而且也解决了厂与村之间的矛盾嘛。
2: 哎，是啊，我不同意。
4: 李运成被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们按股扩大投资。厂与村有啥矛盾
2: 啊？
4: 不就是有些人简单赚钱点火了吗？
5: 可不是嘛。
6: 钱支书来，过来。田正叔，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
0: 啊！
6: 田正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啊，
0: 哎呀，老板，我们正在开会啊，这个事儿回来再说啊，回来再说
6: 啊，我给他们说。
0: 你，走。
6: 哎，田正叔，来抽烟，抽烟，抽烟，抽烟，可不还能咬你一口？你看，哎，田正叔，
0: 学学说，
6: 哎，嫂子，不抽啊。金厂长，兄弟，
3: 三娃没看见党员正在开会了？嗯、你是个叫活啥？出去啊！
6: 二嫂，我不也是要求积极进步、奔小康的吗？啊！
2: 三娃，
6: 二叔哥，
2: 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跑、风刮日晒，休说不过赚几万块钱不容易啊，可别都赔进去喽。
0: 嗯，
3: 就是
2: 知道吧。
6: 哎呀，郭正叔，你坐这挖苦恁这中不中啊？
2: 哎，是
6: 这人有三荤三米，对不对？那你当初入股的时候心里不也是没底吗？要不钱正叔咱会拿我这非党员当团的，对不对？
2: 三娃，
0: 三娃，
6: 钱正叔，
0: 你小子在这儿演小品呢还是干啥呢？
6: 田正叔，只要叫俺入股，那钱比存银行都强啊。
0: 三娃，你先不要急，这个二期工程究竟咋上，我们董事会呀还要商量商量。
6: 我看可以。田正叔，俺在家准备好资金，等村里的通知好吧？
0: 好，
6: 那我走了啊。
0: 哎。
6: 哎，田正叔，郭正叔，二嫂，金厂长，给我班长啊，兄弟，哎，顺哥，我走了啊，
2: 走吧，提着酒，
6: 留着喝吧。
5: 那品酒就是好，
2: 典型的红眼病。
0: 哎，我看这种红眼病就不是个啥坏事嘛，大家积极参股，愿意跟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再说扩股经营也并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

0: 金锁，在村里厂里你都是二把手了，说说你的看法。
1: 就是啊，
2: 说说呗，
3: 说说呗，
4: 就是说说呗，
3: 说说呗，
2: 说
3: 说说
2: 说
3: 呗。
0: 好吧，这个事儿你给我提过几次了，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2: 呀，你好说。
0: 你不说，我说，天成。

0: 田成书，你还记得不记得简成氏，咱们两个一身水一身硬，也是干了六个月的泥瓦工，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为了省钱你买个旧锅炉，厂里抢修锅炉正是三伏天，你冒着高温钻进入汤清除水垢，整整干了十五个昼夜呀。那一回你昏倒在炉汤里，我把你背出来，你半天不会说话，我想你要就这样过去了，我咋跟俺身子交代呀？
1: 田成，你看看我这条腿，看看我这条腿。

谢谢。

0: 儿媳消消气，我那燕赵儿夫妻死去，谁不气愤？既然灵丘运会桑铁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吊守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参夫君住坐下。
1: 是
0: 儿媳呀。

0: 儿媳秀在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来。
1: 多谢。

0: 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离呀。
1: 丫鬟
2: 在，
1: 与你少爷大概大概，你们就在凌曼前边睡下。
3: 哎，弟兄们，到，
4: 起驾了。

0: 做高官，他们浪费为奸黑心肝。又招一日见了面，我放你的和谐计中线。富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1: 啊，对对，兄弟们，从来不爱害人的官呐、啊，不爱害人的官呐、啊。
0: 杀猪汉做状元，这个差事真麻烦，快把这个事儿应付完，还要回家杀猪去挣钱。

0: 太君君主，
1: 杨红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哦，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是。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君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那个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人。

0: 此旨可有外人？
1: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
2: 并无外人。
3: 母亲呐！

是情，既然骏马你还在，哪里来的这

爹叫孩子看。

0: 能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二郎啊，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拜见金马爷。
3: 罢了。
4: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眼昏花，认不清就拿，该死，该死。
5: 不敢讲是正好，
3: 正好。
1: 讲。
4: 在，
1: 你去找了父妹。
4: 是。
1: 儿啊，你那任贤弟怎的死去，我儿怎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0: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3: 孩儿遵命。

厅是西栅栏杆，湖山的手艺那个人人听啊。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土露面，住在府中？
0: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0: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出得府去，还

0: 袁怀瑾找一个阴身之处。
1: 那，
2: 哎呀，不妥不妥，为娘我不放心。
0: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2: 这，哦，破木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房，乃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您看如何？
1: 哦，也好，就让我儿暂藏花园之中，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为娘递上四王本章，同回元郡，那就不怕了。
0: 可要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呐。
1: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
0: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城呢？
2: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3: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这没趣的衣服了。
0: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斟满哄外人了么？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2: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3: 哎，再也不要这倒霉的东西。
4: 还不赶快自首！
1: 你把他打烂，七日之后怎样开掉首级？
3: 七天后开掉首级，六天头上再拜。
1: 将罪的奴才。二姬，天灾降命，快令我儿花园藏躲，宗保随我。

人贼，我争辩

国与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今背了口鞭，朝议如何？
1: 兵不忘亲，立柱何意？要多送命与分邦求和祸。
0: 苦仓空虚，哪来的金银两米？老爱卿有何高见？
1: 哎，千岁。

两家挂帅印，官报那四人马倒面两颗心，元帅是桑阳宗王。

0: 可他那样眼罩云南丧命，老爱卿你可曾接到养父报丧帖？
1: 前三日接到的，今日拜见千岁。一来拜见千岁，二来约千岁养父调剂。
0: 他那报丧帖上写的是七日以后开吊受祭呀。
1: 哎，杨元帅一死，老臣悲痛万分，还管他什么开吊不开吊，况咱们是阴牙至亲，还管他什么受祭不受祭呀。
0: 爱卿讲的有理，乃是在倒在库房

验一份纪律，吩咐下边与年伺候。

将军。

0: 唤丫鬟。
1: 相公何事？
0: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1: 是。
0: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2: 杨红何事？
0: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3: 怎么了？
0: 八千岁和寇天国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亲，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4: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郡主哭得眼中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0: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4: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0: 哎呀，这
4: 快去吧，快去吧！
5: 哎呀，儿媳，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4: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5: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顶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4: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5: 去。奶奶，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
4: 我爹有意思，我不穿。
5: 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去收拾衣着。
6: 千人回。

0: 骏马，
1: 元帅，
0: 元帅。

了哇。

0: 郡主。
1: 天官骏马来到顶上衣，你是刚北老秦公，前来把小调请你入山中，咱要守令理不通啊。
2: 大事你不懂，人情世故你不明，灵柩要入土就该送送行，轮大礼也就该送送行。

太像，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奔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哦，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杨红
0: 在。

0: 气多端，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慢说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杜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树令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利，咱们多加孝行也就是了。

0: 千岁天官稍坐，老奴叫厨房预备野膳，
1: 不胜饥饿，不用了。
2: 哎，千岁，你不饿，老臣我饿呀。夜里我有一个老毛病，这不吃饭心里就慌。哎，杨红，去你。
1: 老爱卿，老爱卿。
2: 哦，千岁，
1: 太君君主心碎不安，你一定要受令，这岂不与他们增添麻烦？
2: 我正要说与你请啊。

破少玄虚之情、我倒不觉得呀。

0: 头领袖元辉边疆，哎，
1: 天有不测风云，难道人死还会有家的不成吗？
0: 千岁。

0: 错。
1: 太君主赶好，
2: 庄里怪象，眼里抹泪，可就是

哥哥，这有些不对头啊。

0: 长老会喝多，啊，宗保见面笑，太君把烟灯，这一笑一灯，这是个真不懂。阎老人死了儿，我见他亏生啊啊啊
1: 啊！是有些奇怪呀。

哦，不错，不错，不错呀！想想，见看看地。

0: 对，如今是话一说明，势力办妥，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1: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永赏，善罢好到灵堂守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守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怎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极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0: 哎，爱卿，人家不让守令，你偏要守令。适才又说再次开庭坐守一夜，你这故里出自何境，见自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下了吧，坐下了吧。

千岁永长。今天挂

0: 他们睡着了。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中校，在那灵堂里呀，我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给我送信儿，我呀可就杀就到楼天大明里，你个老不死的。

活着急

0: 行啊。
1: 我好比中共建出新

十字儿疙瘩我两脚蹬。

0: 是啊，看
1: 哎呦哎呦，咦，这是什么东西？猛一碰，磕起杆碰的这么疼，哎呦，咦，去！

厅的后边有脚步声，我心里通通跳，他弄得忙一忙，头发跟着直浪直浪，直着浪浪接着浪。哎呀，这今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了？真有什么说出？一团白呀！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君主奶奶，我闯关东，走关西，我在那死人堆里跑过马，我可不怕这一套，我可不怕这一套。哦，是小盗贼。嗯，小盗贼，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家办丧事？这花园里没有人，你想来偷东西是也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是你交了好运，今天晚上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是你没有做好梦。你别跑，我赏你一砖头。嗯，

0: 可真看准了，原是俺看家那个老白狗啊。你是不是看我一人进院，怕我胆小害怕，来给我作伴，是也不是？哎呀，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吧。哎，篮里下有馍，我赏你一个蒸馍吃。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已到了。
1: 哎呀，罢了啊。
2: 冬天来

0: 我呀，郡主，你怎么了？
1: 哎呀，我的爷，我的爷，我的郡妈爷呀！你怎么跑出来了？
0: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你来送饭，我
1: 别提了，还送饭哩，我差一点来不成。
0: 怎么了？
1: 今天呐，八千岁和寇天官前来吊孝，吊完孝，那个寇老头子定要受令。你想想，那我不得在那灵堂里陪着吗？后来呀，还是杨红给我送了个信儿，说是他们在那客厅里收，不到灵堂里来，我等他们睡着了才得个空来给你送饭呀。
0: 哎呀，君主啊，将那寇准才高之光遇事惊喜，万一被他看出破绽，这可是了不得呀。这
1: 你不要慌，他精能，我呀比他更精能，处处都防着他哩。哎呀，外边冷，走到屋里吃饭去。
0: 哎呀，罢了啊，
2: 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段姻缘化个情，如今有了呀。

入进会的家来，在楼上

0: 协议，咱母亲说不是定要辞朝归军，等咱回到河东还不是好好的一家人，况如今北辽又来寇边，那宋王爷急着找人替他去打仗，他知道你死了，咱呢可正好清闲清闲啦。
1: 怎么，北辽又来寇边？
0: 可不是嘛，听说呀厉害得很呐。

天不容。

黄，咱呐也不过和那月亮一样，有缺有圆，有明有暗。等那朝廷清醒了，还能让你美目一辈子。快吃饭吧，饭都凉了。

0: 下杨红，你来干什么啊？啊！
1: 杨元帅，别来无恙啊！
2: 罪臣杨延刀参见天哪！请起莫要怕，那旁白殿偷来过，
3: 白殿偷天官
1: 罢了啊。奸贼作恶天定正，乌云之月定回明，杨家有功定要赏，元帅元庆定要平安。为了反京不难宁，王元帅大度包含多良情。

实在有好喝的，别怪妹妹像是熊，我躲过来我年轻，妹妹我发发疯，等到我那老王嫂可是谁劝也不中，管教他必有情理有忠，脑袋上添上几个大窟窿。

还原俺三黄汉生。可惜一桌木恰好，这一桌都说全落空。你骂我讨厌老不死，

枪杖手下我惹兵啊，真不愧是杨文的媳妇。

0: 快云快快请起，本欲保你参加武士，也就是了。
1: 谢千岁。
2: 咦，寇天官，你怎么拿着靴子不穿，却把它给背起来了？
3: 这个，哈哈哈哈哈哈，为了防楚元帅抗击辽兵，保卫大宋江山，莫要说是背靴，就是永不穿靴，我这个糟老头子也是甘心情愿。
1: 天官取笑了，
3: 取笑了，取笑了。
4: 千岁天官，请到客厅待宴。

0: 京果然是名不虚传。
1: 是啊，相爷，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逢这良辰美景，又有美女佳人为伴，真乃有哉有哉呀。

0: 今日有虎重疾险，举险可无，为何不见回娘啊？
1: 相爷，回娘言道身体不适，尚在内藏，
0: 传回娘来见。
1: 是。回娘来见了。

0: 府，众人夜里共舞，你为何独居团场呢？
1: 回娘今日偶感风寒。

0: 说什么偶感风寒，身体不爽，只怕是不愿意与老夫着行吧。
1: 这公，
2: 禀相爷，前方有一小船挡住我化州去路。
0: 啊，何人大胆，拿来见我。
2: 是，押上来。

0: 敢阻挡相爷的化州，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你姓你的船，我当我的舟，何时当了你家相爷的舟船了？我话说你们当了我的舟儿呢。
0: 相爷有虎已下令众人回避，为何你还在湖上啊？
1: 这西湖乃是天下人的西湖，何时成了你家相爷一人的西湖？真真岂有此理！
2: 好一个狂傲的书生，公然藐视本相，你姓甚名谁？
1: 太学生裴顺清。
2: 裴顺那清，
0: 相爷，前些日子上书朝廷参奏相爷的就是这小子。
2: 你弹劾老夫，难道就不怕有杀身之祸吗？
1: 社稷飘摇之际，大丈夫当怀有过有民之心，纵然以身犯险，又有何惧？
0: 你个裴顺清，再敢胡言乱语，我马上叫你赔不起。
1: 当今援兵南下，朝廷岌岌可危，你却终日迷恋酒色，这大好河山任由敌方践踏。
2: 你住我口！老夫为国操劳，素也有当，而日操练着马，不日回师北上，定要打破元能军。
1: 分明是掩人耳目，信口雌黄。当初你不是汉阳，却密派心腹前往援军，成臣纳印，七和旧将回得朝来，你又邀功请赏，把这大好河山拱手相送。

0: 胆推身，竟敢辱骂本相！哎呀，重打四十大板！
1: 相爷，
2: 闺女啊，要做甚呐？
1: 相爷，今日常有西湖金色一人，莫为这狂妄的书生而扫了相爷雅兴。
0: 他亵渎本相，老夫岂能与他善罢甘休？
1: 相爷贵为当朝宰相，瀚海胸怀，莫要与他一般见识。
0: 闺娘素来不离现实，今日为何与一不相识的书生求情啊？
1: 若是相爷与这书生动怒之事传扬出去，岂不有损相爷声誉？
0: 站住！
1: 回娘这就为相爷歌舞助兴。
0: 哦，好好好，回娘与老夫歌舞助兴，若是老夫心花怒放，或许会放他一马。
3: 大姐，休要为我而屈服这一老贼！
1: 你这狂生，我蒙相爷恩宠，自是心甘情愿，与你何干？
4: 是啊，与你何干？歌舞上来。

0: 相，
1: 相爷，
0: 凭栏望月，对月镜思，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1: 贵阳哪里有什么心事啊？
0: 当真无忧？
1: 当真无忧？
0: 哼，哼，
1: 嘿嘿嘿嘿嘿嘿。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月镜思，

0: 你说情怀，人之常情嘛。
1: 相爷，
0: 惠娘，老夫有一心事，感触于怀，趁着月色如花，来来来，陪老夫赏月谈心。
1: 赏月谈心，
0: 如何？

0: 为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对你如何？
1: 相爷待回娘万般皆好。
0: 是啊，虽然府下急切众多，可老夫依然对你宠爱有加，视如珍宝。
1: 相爷大恩，回娘铭记于心。
0: 可惜老夫已是风烛残阳，母无年纪老，无力再享受你这脂粉温柔，而你正值芳华之年，尽显风韵。只是老夫纵然不舍，可是不忍再无你这青春年华。
1: 相爷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回娘，今日有虎对那少年可否有意？
1: 相爷，回娘与那少年素不相识，何来有意？
0: 既然无意，为何顾盼生辉，眉目传情，口赞美哉呀少年？

你若对那少年心生爱意，老夫定会成全与你。

0: 娘，你与那少年虽然相遇不曾相识，可以老夫看来，你们二人乃是郎才与貌，天作之合。
1: 回娘对相爷一片忠心，岂敢有此非分之想？
0: 不要羞涩，但将我放啊！
1: 相爷休要戏言，
0: 老夫一片赤诚，何来戏言？

0: 为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何曾强迫于你？那一培生才华横溢，偏貌出众，日后定是国之栋梁。你若对那培生一见倾心，也罢，老夫定视你为亲生。老夫还要与你二人完成洞房花烛，老夫还要与你二人祝婚。
1: 相爷，
0: 来来来，与回娘梳洗打扮，与培生

身贼夫，李金凤与朱。

0: 今日里着红妆洗净。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魂夜归，日已增。汉元王子有水，连夫却错。

明镜判官是

0: 七品半夜有一白衣女鬼幽魂飘荡，是要闯破阴阳门。
1: 你太真强，
0: 是要闯破阴阳门。
1: 众贵族，一夜闪开月亮。

0: 你是何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公子，你不认得我了吗？
0: 哦，原来是大姐。
1: 公子，
0: 大姐，快快坐下叙话，
1: 请。

0: 那日西湖之上，多蒙大姐出手相救，小生感激不尽。
1: 公子不必挂在心怀，
0: 救命之恩，当铭记于怀。请问大姐，尊姓芳名？
1: 奴家李惠娘。
0: 原来是惠娘大姐，不知惠娘深夜至此，为了何事啊？
1: 知你被困红梅阁内，故悄悄地探望于你。
0: 可恨那家子道阴险狡诈，诓我入府宫商国事，不料竟将我囚禁于此。
1: 大宋不幸竟出此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0: 那家子道买官鬻爵，浮云一日，外患虎视眈眈，百姓颠沛流离，这江山社稷危在旦夕。

0: 有国有民之心，更是令惠娘钦佩。
1: 惠娘，你悄悄探望于我，若非

0: 知，回娘虽身为相夫歌妓，却与那贾似道有不共戴天之仇。
1: 不共戴天之仇，
0: 回娘自幼随父几乎埋意未生，可恨家贼荒淫无道，要将我强强入腹，我父上前阻拦，被其家奴掳。

0: 哪，假死道草菅人命，真乃无法无天。
1: 我在家父受尽屈辱，度日如年，西湖之上只因赞你一句美哉少年，便被他
0: 怎样？
1: 被他打的
0: 为了救我，遭受批评。

0: 谁回娘？天已放晓，你为何还不离开阳间？
1: 韩爷爷啊，这年宝山失去法力，那沛生又被贼人捉去，回娘此时怎能离开阳间呢？
0: 怎么宝山失去法力？
1: 恳求韩爷重赐宝山法力，待回娘就得沛生，定随韩爷返回曹。
0: 怎么？
1: 韩爷，你就可怜可怜回娘吧。
0: 为什么不赐法力你指引吗？
1: 指引什么？
0: 不赐法力你还可投胎还阳，如果赐法力你定陷万劫不复活之罪，永世不得还阳。何去何从？你要生

地。怎奈我

0: 为何啼哭？莫非你不愿吗？
1: 哪里是不愿？只因裴郎所言已是时过境迁，竟忽视了。
0: 回娘何出此言？你究竟有何难言之隐？你快讲啊！
1: 裴郎，只因爱惜乎之上，我赞你一句美

母亲，母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去吧。
1: 丫鬟姐，你家夫人心情可好？
0: 是啊，她可是个吃斋念佛之人呐。
1: 哦，阿弥陀佛，遇到善人了。
0: 善不善呐？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2: 你会做八珍汤吗？
1: 会做，会做。
2: 哪儿的人呐？
1: 陕西平阳人士。
2: 听口音倒像平阳人士。家园，带他下去，赶紧给我做汤。
3: 老姐姐，随我来。
2: 回来，叫他把手洗干净了点。
3: 是是。

0: 只听你们老爷三天两头的念叨，接着把这糖给说深乎了。明天不是你们老爷的寿诞吗？到时候啊，咱也给他们弄一手。哎，去看看糖做好了没有。
1: 夫人哪能那么快呀？
0: 一碗糖要做半年呐，到我这穷泡来了。
1: 夫人你别急，我这就去催啊。老妈妈，糖做好了没有？我家夫人可等得不耐烦了。
2: 来了来了，
3: 呈上来。
4: 是。
0: 这甜不甜，咸不咸，酸不酸，辣不辣，这叫什么糖啊？
2: 这叫八珍糖啊。
0: 呀呸，这叫八珍糖啊？这简直是他娘的喂猪的烂菜水。
2: 夫人，我家的八珍糖就是这样的滋味儿啊。
0: 什么？糖没有做好还敢给我顶嘴？
1: 夫人容他再做一次吧。
0: 再做一次？让他来糟践我的东西来了。
2: 夫人
0: 你给我跪下。
2: 夫人
0: 跪下。
2: 夫人开恩，夫人开恩。
1: 夫人这糖不好喝，咱不喝了。夫人你消消气，你烧香念佛的时辰到了。
3: 阿弥陀佛。
1: 老妈妈快快谢过夫人的教训。
2: 多谢夫人教训。
0: 听我告诉你，这糖啊我也不喝了。明天是你们老爷的寿诞，命你到前边看守府门，提下院工好去给我大嫂寿堂。
2: 是是是是。
0: 回来。我还没有说完呢，你慌啥慌？
2: 是是。
0: 有人前来送礼，只收礼单不收礼物。
2: 确实为何？
0: 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记住了啊。
2: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呦，今儿个呀可累着我啦。
1: 夫人你快歇会儿去吧。

0: 好命苦
1: 啊！门上有人么？
2: 哦，鬼差是哪个府上的？
1: 洛阳通判周老爷命我前来送礼。
2: 有劳你了。
0: 哎，不不不不不，
2: 我家夫人言道，只收礼单，不收礼物。
1: 这位老妈妈是新近才到府上的吧？
2: 正是。
1: 你还不知晓啊，我家老爷与你家老爷乃是同胞兄弟，别人家的礼物可以不收，我家礼物若是不收，只怕你家老爷夫人要责怪于你呀。
0: 哦，如此说来，你们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1: 一定要收。
0: 那我家夫人不会怪罪于我吧？
1: 不仅不会怪罪于你，还会夸你会办事啊。
0: 哦，还会夸我会办事啊。
1: 正是。
0: 如此我就收下了。哦，还会夸我会办事哦。
3: 我是怎么吩咐你的呀？
0: 来人言道，我家老爷与他家老爷乃是同胞兄弟，别人家礼物可以不收，他们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3: 哦，看不出来你还挺会办事儿啊。
0: 夫人，你夸奖了。
3: 那好啊，你有功了，我这把椅子

0: 九卿你上座吧。啊，
1: 老奴不敢。
0: 过来呀，
1: 夫人。
0: 过来，
1: 夫人。

0: 别打了，别打了！
1: 你可怜他呀，那你就替他挨。
0: 夫人开恩，夫人开恩！哼，
1: 可气死我了！
0: 丫鬟姐，是我孙淑丽连累你了啊！
1: 什么什么？你叫什么？
0: 老奴叫孙淑丽，
1: 家住哪里？
0: 山西平阳。
1: 家里还有何人？
0: 还有丈夫和两个娇儿。
1: 他们现在何处？
0: 丈夫张文达进京赶考二十余载，渺无音信；长子张龙冠，次子张凤斌被债主们拿去抵债了。
1: 我的妈呀，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她固然是我们那口子的娘，我的婆婆倒了，这下场从来是我发号施令，就两个那口子，你得看我的脸是形势，我岂肯用来这个穷婆子来当观主？哼，不如趁此机会把他轰出去，以免后患。春兰，
2: 有，
1: 把这个不会办事的穷婆子给我轰出去。
0: 哎呀，夫人呐，外面冰天雪地，你让我到何处投奔呢？
2: 是啊，夫人，外面正下着雪呢。
1: 你给我少废话，给我轰！
2: 是，我啊，
3: 老妈妈，你是哪里人士？因何流落此地？又因何在长府遭此毒打？
0: 夫人，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3: 啊，老妈妈，喝杯热茶，暖暖筋骨，慢慢讲来。
0: 啊，我不喝，我不喝。
1: 我说老妈妈，夫人给你送茶，你快接着啊，这里不是常府，你还看不出来？

0: 妈，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1: 啊，我有姓名啊。
2: 哟，人生在世的还能没有名姓啊？
0: 是啊，
1: 我，
2: 咦，真急死人了！你快说呗，
0: 秀君。啊，老妈妈不必害怕，慢慢讲来。

住我。这位老妈妈口称孙树林，莫非她就是？是天下之大，同名同姓也是有的。我要仔细看。

0: 这位老妈妈看作
1: 什么？对她看作
0: 正是。
1: 我到州府十几年了，还没混过座呢。老妈妈，你坐着说吧。
2: 你让哪个坐呀？
1: 让你坐呀。
2: 这啥老奴了，这啥老奴了。
1: 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呗。
2: 哎呀，使不得。哎呀，丫鬟姐，你坐吧。
1: 我沾惯了，坐着光瞌睡。
0: 啊，老妈妈，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2: 哦。

0: 怎么你丈夫名叫张文达？
1: 张氏
0: 啊，秀姐将妈妈的座位往上升了。
2: 是啦，老妈妈，你先请起来吧。
1: 啊，丫鬟姐，难道我的言语冒犯了夫人吗？
2: 没有啊。
1: 那为何让你吃坐呀？
2: 老妈妈，我看你是吓出毛病来了。夫人呐，是让我把你的座位往上升来。
1: 啊，这啥老奴了，这啥老奴了。

妈妈坐进些好盘话啊。妈妈，我来问你，膝下可有儿女？

0: 去将妈妈的座位再往上升。
1: 夫人，你今儿个是咋了？
0: 休要多嘴，快去。
1: 是郎，郎妈妈起来吧。郎妈妈，你今天唱的是连声三集呀？
0: 却是为何？
1: 叫你坐上座来。
0: 啊！哎呀，这下恼怒了，这下恼怒了。

强人，招待住抢去我的张龙冠，王财主拉走我的张凤

0: 侠方妒恨，那手里有出茶打火连身，拳打脚踢满身的恨，说九天叫我翻出门，我哭天喊地无人问，来了春兰救命恩，有月夫人人品喜困，刺杀让座不打心，苍天若真把人一顺，到来生变犬马接草歇欢，我报你的恩。顾老爷请来用堂，周老爷请来用堂。
1: 大胆的家奴，适才吩咐你等不用夜宵，怎么又来使馆打扰？
0: 哎呀老爷呀，老奴是奉了夫人之命前来送汤，请老爷饶命啊。
1: 怎么我看你如此的生分呐、啊、
0: 老奴是今日刚到府上来的，
1: 如此说来你是先进府的崔某。
0: 正是，先进府的不懂富贵，请老爷饶恕、
1: 哦、站起来讲话。
0: 谢老爷。
1: 怎么这夜宵是夫人亲自命你送来的？
0: 是是是，是他亲自下厨督催，言说此汤是老爷最喜爱吃的呀。
1: 哦，是什么样的美味正要我倒要品尝品尝，呈上来。
0: 是

真好喝，真真好喝，十七年来未曾饮过这样的美汤了。

0: 这一老夫，我来问你，你是如何学得这样的手艺呀？
1: 此堂称不上山珍美味，乃是我家传粗事。
0: 此堂何名？
1: 我父起名八珍堂。
0: 你家住哪里？
1: 山西平阳。
0: 你父何名？
1: 父名张文达。
0: 你还何名？
1: 老奴孙叔礼。
0: 你是老母、
1: 你是何人？
0: 不孝之子张凤

0: 婿参拜婆母。
1: 啊？怎么？
0: 你
1: 知道了？
0: 不是为妻定下送汤之计，只怕你还见不到婆母啊！
2: 哎呀，好一个孝道的儿媳呀！
3: 大母亲，待我明日禀告龙冠兄长，让他前来参拜母亲。
2: 怎么，你家兄长也在洛阳？
3: 正是。
2: 现在何处？
3: 洛阳知府。
2: 怎么，就是那洛阳知府？
0: 母亲就是被他们赶出府地，老爷你来看母亲。
4: 禀老爷，何事？听人八府巡按在洛阳后日下马，派人传下令来，命住洛阳大小官员后日查院一事。
3: 好啊。
5: 儿啊，像你家兄长生性懦弱，常时又是那样刁悍，你兄长惧怕你家嫂嫂不敢相认也是有的，不如我儿明日前往长府，劝说你家兄嫂尚能回心转意，骨肉团聚，岂不更好？倘若他们万事朽木，不可理喻，再做计较也还不迟。
3: 就依母亲。
5: 正啊，是岁时同根生，量又俱不同。儿啊，
3: 母亲。

0: 人疾苦，
1: 丈夫哑话，命犯蠢烂，
0: 身烫。下跪何人？
1: 哑犯蠢烂。
0: 我来问你，为何激动老爷堂屋？
1: 寻找告状的那位老妈妈。
0: 哦，干部，你与她沾亲？
1: 无亲。
0: 歹骨？
1: 非骨。
0: 找啊，非亲非骨，与你何干呢？
1: 哎呀，老爷爷啊！这常言说得好，路不平有人搀，这事不平有人管。我蠢烂，就要打打这个抱不平。
0: 嗯，好，好一个路不平有人搀，事不平有人管。爷们，
1: 哎，你这老头，你怎么见人就来呀？
0: 稍时你就明白了。来呀，来呀，来呀！下跪何人？
2: 洛阳通判周子清。
0: 雁门。

0: 老爷，你可不要吓坏咱的儿子和儿媳呀。儿啊，儿啊，
1: 母亲，
0: 这就是你日思夜想的爹爹掌纹大到了，快快上前认父。

0: 老爷，难道那论官出身，你就不管不问吗？
1: 夫人不必生气，稍事盛堂，我要严惩他对不孝之孙。来，
2: 在，审呢。

0: 将之仆，携其家眷，察院好无心。
1: 是。
0: 洛阳知府携其家眷，察院好无心。来了。闻听俺院大人传，
2: 我是令上九省馆。
0: 对，报恩
1: 而进。
3: 报啊，这话咋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哎呀，
0: 报！洛阳知府常天宝
2: 启唱诗
0: 告我进。
4: 小鬼何人？
0: 洛阳知府常天宝。
4: 张龙官又是何人？
3: 哦，乃是下官我的乳名，不知老大人如何知晓啊？
4: 张起面来看看老夫我是何人。
3: 大人，下官不认识呀。
4: 我乃山西平阳郡20年前进京赶考的张文大。
3: 哎呀，宝啊，这是在那爹爹到了还不重见一礼？哎呀爹爹呀，我们跟你重见一礼，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0: 你爹爹叩头。
4: 怎么，你们认下我这当爹的了？
3: 哎呀爹爹呀，你那儿子日思夜想，茶席饭烧，早上三拜佛，晚上一炷香，盼望父子有破镜重圆的一天。这不，今儿个总算是盼到了。
4: 你们不怕我失了你们的官体，丢了你们的人吗？
3: 爹爹何出此言呐？
4: 奴才，我来问你，你家母亲呢？
0: 他饿死了，早在荒旱之年就饿死了。
4: 哼哼哼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有请太夫人。
0: 有请太夫人。

轻轻的，轻轻孝顺。

喷。

0: 老身有意将你收为义女，不知我儿意下如何呀？
1: 是
0: 啊，你若不应允，老身便与你

0: 儿啊？那堂桌之上，头戴乌纱，身穿大红，腰系玉带，脚蹬朝靴，他是哪家的大人呐？
1: 他乃我家兄长龙冠呐。
0: 哎，那不是常知府常大老爷吗？
2: 哎呦妈呀，这啥孩儿了，这啥孩儿了，
0: 你个小畜生，你得了不归忘根本，娶了媳妇你忘娘亲，奴才你拍胸膛扪心自问，

0: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孩儿已经知错了，你就宽恕孩儿吧。
1: 母亲，你就宽恕我家兄长吧。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想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塞弄的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

飞花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个人，那俺是一个人。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快乐

现在我正边

0: 解馋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为兄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头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在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千点单。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你说说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

0: 就忙着与乱往拿起洗衣来，乱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忙，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前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今天呢是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的第二天。那如果关注节目的您正在被眼病困扰，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的问题，还是干眼症、夜盲症、飞蚊症等，都可以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配合铁皮石斛粉来进行治疗。体验期间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特惠价为69元一盒，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现在啊，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正在进行，这两天呢想参加体验的朋友非常的多，昨天一整天啊，我们的光明热线的报名电话都没有断过，大家的心情啊我完全能够理解。大家呢想要得到铁皮石斛粉，想要治疗眼病的心情太迫切了。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想要治疗眼病的朋友？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呢，不能再多一些吗？在这里啊，我再解释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跟厂家争取到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有限，如果说不限制名额的话，很可能体验第一天就全部被抢空了。那后来得到消息的朋友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特别是那些病情严重、久治不愈、急需解决危机、 最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就这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啊，我希望通过持续三天的体验时间，给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一个可以用上铁皮石斛粉的机会。
2: 我觉得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朋友报名参加铁皮石斛粉的体验，主要还是眼病朋友们对胡老师您非常信任哈，对于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更何况啊，这次体验真的是很实惠，这么高品质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只要69元一盒，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在市场上真的没有再低的价格了。
3: 是的，可能有的朋友以前呀没有用过铁皮石斛，对铁皮石斛的价格还有品质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在市面上啊可以买到鲜的铁皮石斛叫鲜条，还有干的铁皮石斛也叫做铁皮风斗，再有呢就是铁皮石斛粉。这些里面呢鲜条价格呢是最便宜的，因为不用加工处理，可以直接采下来就卖，我们拿回家呢榨汁儿、煲汤、炖肉都可以。缺点是呢运输和储存不便，买少了不够运费的呢，买多了长期放容易流失营养，放不好呢还可能腐烂。那把铁皮石斛鲜条做成铁皮风斗呢就没有了运输和储存的问题了。但是啊，通常情况下10斤鲜条出1斤风斗，风斗的价格呀、确实比鲜条要高。1斤风斗呢又只能出8两粉。现在的生产工艺啊可以把铁皮石斛粉磨得非常的细，让它的吸收利用率是铁皮风斗的10倍。所以啊，我们在服用铁皮石斛粉的时候，不用像吃石斛鲜条和铁皮风斗那样长时间的煎煮，只需要用水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特别是我们这次体验的中福路的铁皮石斛粉，它一盒里面呢有15条，也就是15小袋，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喝的时候啊，我们拿出一小袋，把里面的铁皮石斛粉放到杯中，再倒进去200到300毫升的开水，静候3到5分钟就可以服用了。是不是很方便很省事啊？我什么时候想喝都可以。尤其是啊，铁皮石斛粉相比鲜条和风斗啊，有效成分流失少，可以最大限度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大幅度提高吸收率。

0: 8194009969819。
1: 另外呢，我还要说一点，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如果大家呢拿到包装盒，哎，你可以看看上面的配料表，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只有一种原料，就是铁皮石斛，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不管是色素、防腐剂还是添加剂都没有，吃着放心。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原料全都来自于安徽广野生种植基地，在它的生长过程中全程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就是野生石斛的生长环境，保证生产出来的铁皮石斛粉具备野生铁皮石斛才有的药效。我们打开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包装，可以看到它啊是呈黄色的粉末，冲泡后呢还有些发黏，这是因为啊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用的是足年的优质铁皮石斛，胶质浓郁，纤维少，它的营养成分像石斛多糖、微量元素等，相比其他产区的石斛要高很多，特别是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铁皮石斛甘露糖，不足年份的铁皮石斛是没有这么高的含量的，它是真正食品级的安全性，药品级的品质。那我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铁皮石斛的品质问题？因为市场上的石斛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有好的也有坏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也存在。如果我们大家不会鉴别、不会区分，花点冤枉钱是小事，重要的是耽误我们养生治病。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吧，让大家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的铁皮石斛，用上之后能有什么感受，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用上好药。过去呢有的患者啊在治疗用药后觉得效果不好，觉得是医生的医术水平不行，其实啊也可能是药材的质量不过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除瘴通脉疗法的优势所在，因为除瘴泽海府方的用药啊都是原产自西域地区的道地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都是进口药，它本身呢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啊就比较苛刻，不能大量生产，虽然呢成本高，药效确实非常强，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能够感受到眼睛的变化。
0: 有一句话叫药材好药才好哈，意思是只有药物原材料的品质好，配制成的药啊才能够称得上是好药哈。从这点上来看，无论是中福路铁皮石斛粉还是除瘴泽海府方，都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好药。
1: 是的，所以我建议啊我们眼病患者都应该早一点用上除瘴通脉疗法进行治疗。特别是这次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有两类人最应该积极参加的。第一类就是眼病久治不愈，发病时间长，病情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有白内障，同时呢又有黄斑病变的人，或者是呢有白内障合并青光眼的人，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有眼底病变的等等。这些眼病啊导致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尽管眼前呢还有光感，没有完全失明，但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很多人啊几经治疗没有好转，自己啊都要放弃希望了。我建议啊有这样情况的人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治疗，报名参加这次体验。为什么？因为啊眼睛的视力达到这种程度，光明与黑暗就在一线之间，就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早一天用药，也许呢我们就可以留住光明，甚至啊可以让视力得到逐步的提升。但是啊如果错过了治疗机会，病情呢不能控制的继续发展，眼睛啊总有一天会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之前啊跟大家讲过，我最怕的就是失明的患者来找我。为什么呀？因为啊人一旦完全失明，眼组织细胞、视神经细胞大规模的坏死， 眼底

0: 完全被破坏，那就真的无法治疗了。我希望我的患者啊，永远都不要走到这一步。那第二类人就是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眼病患者。这样的人呢，本来自己的收入就不高，身体啊又不好，平时啊看病吃药几乎啊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已经啊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治疗了，只能默默承受着自己的眼病一天天加重，却没有任何的办法。那这一次呢，我们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不仅呢价格非常实惠，还能免费赠送熊胆视力眼贴，内外同调。所以呢，我希望啊，经济困难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这次体验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大家不要错过。
1: 我们的老年朋友不仅是得老花眼的多，得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飞蚊症的也很多哈。那过去大家都不知道这些眼病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呢，有胡老师给大家讲解这些常见眼病的防治方法，帮助大家治疗眼病，大家真的是从心底里感谢您呐。
0: 谢谢大家的信任啊。但是说到帮助大家治疗眼病这件事儿啊，靠的最多的其实啊不是我，而是靠大家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咱们生活当中，我没法啊成为大家的手帮你拿东西，没法啊变成你的腿帮你走路，也没法啊变成您的耳朵帮您听声音，更没有办法变成您的眼睛帮您去看东西。我们的健康啊靠的只有我们自己，而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条健康道路应该怎么走，至于走不走，走成什么样，还得靠我们大家自己。我们必须啊要有健康的意识，重视眼病治疗这件事儿，然后呢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持用药的信心。老话讲啊，花不花四十七八，可见视力下降是人上了岁数以后啊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眼病患者这么多，已经影响到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而且啊，现在老人啊都不愿意跟子女啊一起过，愿意和老伴儿两个人呢自己过，不爱往孩子身边凑。那咱们呀得有自己过的资本啊，咱们得有生活自理的能力啊。要是啊这个眼睛不好使了，咱们自己一个人还能干啥？啥也干不了了。所以说呀，眼睛的事儿我们必须重视起来。一旦有了视力下降的情况，尽早检查，尽早治疗。即便确诊了眼病，我们也不要丧失信心。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还没有失明，就有转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用科学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坚持用药，一定还有重获光明的希望。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现在我们用69元的价格就可以得到，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但是呢，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我给大家举例讲一讲铁皮石斛粉怎么配合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我曾经啊有个患者，年纪啊比较大了，78岁的一位老先生，他来就诊的时候啊说自己啊眼前有黑影飘动，已经啊有3年多了。他以前啊也看过，确诊是玻璃体混浊，就是飞蚊症。他当时啊就觉得呀这个眼病啊挺普遍的，哎也不耽误什么事儿，也就呢没好好治。但就在一周前，他感觉啊自己的眼前啊就像打闪似的。他觉得呀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咨询了一下认识的朋友，朋友说他呀可能是视网膜脱离，让他呀赶紧找专业的眼科医生看看。他就找我来了，我给他详细的做了检查，发现他不仅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白内障。比较幸运的是，他不是视网膜脱离， 而是玻璃体。

0: 后芥膜上方脱离，这样呢就不用动手术，用药物呢就能解决了。所以呢，我给他用了全套的除胀痛脉疗法，配合铁皮石斛粉，包括除胀泽海府方、熊胆赤痢眼贴、熊胆滴眼液等等，见效也很快。一周后呢，老先生眼前闪光感就消失了，眼前飞蚊症也比以前啊减轻了。一个月后呢，再复查，眼底检查比以前清晰，玻璃体混浊也大有好转。一个疗程之后，患者感觉啊眼前黑点消失。为什么配合铁皮石斛粉后，老先生后脱离康复的非常快呢？因为从药理作用上讲，铁皮石斛有改善微循环障碍、改善细胞缺血缺氧导致的代谢障碍的作用，还能增加局部组织代谢能力，促进没有完全失去功能在抑制状态下的神经纤维通过修复发挥代偿功能，有助于损伤的神经节细胞和视神经纤维机能恢复。总之啊，铁皮石斛不仅可以通过五甘滋阴来提高视力，还能使视疲劳、眼睛胀痛、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和晶体玻璃体混浊等得到改善或者是消失。
1: 胡老师，铁皮石斛粉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视力、改善眼睛的状态，对我们的身体应该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吧？我记得您说过，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人都可以用哈。
0: 是的，铁皮石斛啊，在古代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也是九大仙草之首。从整体上来讲，它可以抗衰老、提高免疫力，具体治疗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消化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眼病等很多慢性久治不愈的疾病，是中老年朋友补养身体的最佳保养品之一。所以啊，用它来配合除胀痛脉疗法治疗眼病，是中医药与维吾尔族医药的一次结合，开启了眼病治疗的新篇章。那维吾尔族除胀痛脉疗法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它的核心用药西域治眼奇方，也就是除胀泽海府胶囊，是眼科新药专利药，能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除胀通脉疗法里面还有熊胆赤痢眼贴，这次呢也是借着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要免费的送给大家。别看是免费赠送的眼贴，它也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啊它里面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由于啊这种原材料的特殊性，熊胆赤痢眼贴的出产数量非常的少，一般呢只是特供给一些国家高尖端人才、一些高级的疗养机构和有特殊贡献的人员使用，在市场上啊可以说是一贴难求，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得到啊用得着的。那现在呢，我把它配着中福路铁皮石斛粉送给大家，就是想让啊没有用过的朋友好好感受一下使用后的效果。我相信啊，只要您用了，就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在这里啊，我卖个关子，有什么样的效果我不说，咱们看看拿到体验名额的朋友用完后怎么说。我觉得呀，让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总结使用效果，会比我说的更有说服力，大家说对不对呀？所以啊，这一次啊，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您只要给栏目热线拨打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得到铁皮石斛粉和熊胆赤痢眼贴，体验到除胀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神奇之处。不过呢，这批啊中福路铁皮石斛粉和熊胆赤痢眼贴的数量不多，每天只有30个名额，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们一定要尽快报名，努力啊给自己争取到这次健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只要您用上了除胀通脉疗法，再严重的眼病都有康复的机会。我相信啊，等将来您的视力恢复，生活回归到正常的轨道，您一定会感谢您今天的选择。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呢，是我们

0: 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的第二天，活动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因为我们全国的眼病患者啊实在是太多了。这次的活动规则就是先报先得，希望大家呢可以理解。好了，今天的健康知识啊就先讲到这里，马上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1: 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康复的时机不容错过。要再次提醒大家，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粉，我们可以用69元的价格来进行体验，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但是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有限，体验时间呢只有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想要亲身尝试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慢性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眼病更是波及数亿人。
3: 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肆虐横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家庭和社会也造成沉重负担。
2: 应广大眼病患者需求，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铁皮石斛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滋阴圣品、明目之宝。
3: 中福路铁皮石斛粉采用足年封斗磨粉，去杂去精，100%纯粉，有效成分铁皮石斛甘露糖更是高达20%以上。
2: 体验期间，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优惠价为69元一盒，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体验时间只有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3: 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铁皮石斛粉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刘宝敏，服用除胀泽海府胶囊两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你真的是我们这个眼病患者大救星啊。这个只要69元就能享受原本269元一盒的这个铁皮石斛粉，我这也想报名体验一下。
5: 想要参加石斛粉低价体验活动啊，大家拨打当地的电话报名就行了。不过呢，每天啊仅限前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盒。大家呢，哎，赶早不赶晚。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4: 我这个眼病吧挺严重的，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迎风流泪。后来也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吧，又引起这个眼底动脉硬化，这个出血了。另外还有这个白内障，眼前吧总像盖了一层塑料布。还有就是黄斑变性，眼眶子也疼，眼珠子也疼。这个左眼吧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右眼呢看东西还小。
5: 哦，右眼看东西小了，那就是黄斑区出问题了。
4: 我把手吧就是那个放在眼睛上，左眼看着吧他眼前是通红的，我也没去检查过，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
5: 那应该是眼底出血了。糖尿病非常容易引发眼底出血。您出过几次血了？
4: 哎呀，那出血次数可多了。那我眼前出血我这都快3年多了，我用什么药也止不住。
5: 用西域制眼奇方以前您用过几种药啊？
4: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用的西药，也打过激光，也住过院。治着治着吧，大夫就不给治了，他说让出院，说也没什么好办法，最后我自己也放弃了。
5: 尝试了很多的办法依旧没有成效，最终呢只能选择放弃。那之后又是如何用上西域制眼奇方的呢？
4: 哎呀，那说来话长，咱俩也算是有缘分吧。因为刚开始吧，朋友是介绍我听一个讲那个糖尿病的节目，哎，正好是听到你在讲这个唯一为药专门治这个眼病，我这一下子呀就被吸引住了。我说这个唯一这个善治眼病，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吧，是维吾尔族传下的这个几千年的这个治眼的方子，还是这个正规批准的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也获得过这个国家专利。我就跟我们老伴儿说，我说要早点听到那个您这节目吧，就说不定我这眼睛早好了。
5: 嗯，西医治眼奇方啊，专治眼病，善治眼病。此方呢，源自于维吾尔族，流传已经超过千年了。听闻此方的眼病患者啊，无不为之动心啊。
4: 嗯，是，所以说我就下定决心嘛，试试。我就想，这上当也不就试这一回嘛。
5: 豁出去了。那最终啊，用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达到您想要的预期呢？
4: 哎呀，不是说达到，而是远超这个预期。
5: 嗯，
4: 那个胡老师，你看以前吧，我眼睛眼干眼涩，这个看东西吧，就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什么都特别疲劳，然后还流眼泪。
5: 嗯，
4: 以前我用的都是那种进口的这个眼药水，这国产的根本就不敢碰，就怕里边有什么防腐剂什么的。刚开始吧，滴的时候吧，感觉还行，但是过了这么半个小时就不行了，就只能再滴。所以说，自从用了咱们送的这个熊胆这个视力眼贴啊，这眼睛舒服的多了，不干了也不涩了，眼睛呢也不怎么流泪了，就是连这个眼药水的这个钱我觉得都省下来了。
5: 嗯，我之前啊和大家讲过，熊胆视力眼贴含有熊胆等17味珍贵药材成分，和那些啊仅有保健功能，只能起到滋润作用的普通的眼贴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眼贴里面用的都是产自新疆的熊胆，新疆熊胆的特点啊，就是药效迅猛，只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所以啊，我们大家在使用时可以明显感觉到药力从皮肤深入到我们的体内发挥作用。熊胆视力眼贴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辅方、石斛粉强强联合，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
4: 对，我现在就是用这个除障泽海辅方，现在是2个多月了，我眼前的那个白雾啊已经明显下去了，现在眼睛也不疼了。然后发红的这种情况也轻多了，看东西也清楚多了啊，就连那个地板砖的那个缝我都能看见了。
5: 嗯，非常好啊。现在眼前白内障的雾气消了，眼睛不疼也不胀了，眼底红的情况也逐渐减轻了。这说明啊，眼底出血逐渐止住了，眼底的淤血斑块在逐渐的清除。这种内外同治强强联合的效果，在过去啊用别的药没见到过吧。
4: 那可不，哪见过呀，要不怎么说您是真专家呢。原来吧，我都是靠我们老伴儿天天做饭呢伺候我，现在好的，我现在已经能凑着有的时候帮他一点忙了。
5: 嗯，很好啊。如果啊眼睛完全看不见了，那重担全部都压在老伴儿身上了。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好了，到时候呢我们来照顾老伴儿了，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些年吧，我老伴伺候我吧，我真的也挺辛苦的。这回呢我都决定跟着您走到底。我也相信啊，在这个除障泽海辅方还有这个熊胆视力眼贴以及这个石斛粉的这个合力的治疗下吧，我这个眼病会越来越好的。
5: 嗯，您能有这样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这本身啊就是康复的关键。西医治眼奇方啊，它不是单一成分在起作用，而是唯一千年智慧的结晶。首先，除障泽海辅方从内部调理，清除眼内的淤阻和障碍；熊胆视力眼贴呢，从外部疏通眼脉，缓解眼部的不适。再加上铁皮石斛粉，它能够滋阴补肾、益气生津，为眼睛的修复提供充足的营养，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这三者啊，相辅相成，效果啊自然呢事半功倍。
4: 是胡老师，这回这个石斛粉吧，这体验活动啊，你一定要帮我那个报上名。我上次买了一个周期的药吧，我现在也快用完了，我也知道现在没药，你看我能不能先提前报个名啊，然后再定一个周期呢？
5: 嗯，老朋友都有经验了，知道以后啊即使有药了，到时候呢也不好打电话报名，都是提前预定。可以啊，待会儿呢您把名字电话呢报

0: 给导播，有货源的消息了，让他们提前通知您，好吧？
1: 哎，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胡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好，谢谢啊，再见。
0: 嗯，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或者想要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王玉芳，服用除瘴者海服胶囊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我是您5年前的一个老病人，我的药已经停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0: 嗯，
3: 前几天听说您来我们这儿开讲座，我马上就把您的节目呀推荐给我邻居了，他连着听了4-5天，跟我说您是真有本事的好医生呀，处处替我们患者着想，是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嗯，您过奖了啊，有真本事啊，这是作为医生啊最起码的准则。只有这样啊才能帮大家离疾去苦啊。
3: 你看我们邻居说呀，这两天被大家争取到了一次那个石斛粉体验活动，他也很想体验体验，希望我呀能帮他报个名，这不加上我自己的，总共需要2个体验名额嘛。
0: 嗯，您自己受益了，不忘把好方法分享给身边的人。待会儿呢让导播呀给你们登记上。刚才呢您提到5年前就使用西域治眼奇方了，是吗？
3: 是的，当时买不到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在您的帮助下啊，先用上了石斛粉才把眼病给控制住，后来加上那个除瘴者海服方以后吧，眼睛啊才会治得那么的快。
0: 医生啊，通常啊我建议呢将铁皮石斛粉与除瘴者海服方联合使用进行治疗，主要呢针对那些伴有基础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眼病患者，或者是患有重症眼病的患者。这是因为啊，铁皮石斛在除瘴通脉的整体疗法中不仅能滋养眼睛，同时呢对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有显著的辅助疗效。因此呢，除非情况确实必要啊，我不会轻易推荐大家使用石斛粉配合除瘴者海服方进行治疗。当时您的眼病应该相当严重了，是吧？
3: 是的，我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有白内障、黄斑中肾，还有那个眼里出血、视网膜炎吧。那个眼睛哇，那个哎呀，特别遭罪这个眼病，因为这个眼睛哇，这么多年的积蓄，包括退休工资呀，都给搭进去了，病也没治好，钱也没少花吧。
0: 说明啊，咱们以往用的药啊是不对路的，方法不对，越治越累。您当时的情况只能用除瘴通脉疗法，内除眼障，外通眼脉，不然呢，您的处境谁也帮不了您的。
3: 哎呀，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哈！你用上您推广了这个除瘴者海服方，配合那个铁皮石斛粉以后吧，感觉很轻松的，就把我的眼病给治好了。我用了2个康复周期，眼病就彻底的治好了。是到现在哇，我虽然停药了，但是我每天哇还冲一杯那个石斛粉喝一喝。所以上这4-5年了吧，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没复发。现在哇看什么都不耽误，特别好啊。
0: 因为啊，铁皮石斛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石斛碱、石斛胺等有效成分，以及各种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是专门啊针对眼睛进行营养补充的。这样呢，眼底细胞得到了充足的营养，功能恢复了，视力呢就能得到提高，而且啊不反复。
3: 太对了，胡老师，这不前段时间我还去医院测了下视力，现在我都0.6了。
0: 现在0.6了，生活呀一点不受影响了，
3: 哎，
0: 很好啊。我们今天的光明啊就源于最初的一个选择。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化解白内障、晶体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旦畅通以后，血管柔韧度就恢复了，而且啊，眼底出血可以全部吸收，并且呢，以后呢不再出血。黄斑的中肾在中央动脉和静脉压力比恢复好以后，不再刺激黄斑区了，黄斑中肾呢就解除。

0: 黄斑的视力就提高了。另外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清除以后呢，没有火毒，没有炎症，视网膜炎就解除了。所以啊，糖尿病引发的所有的眼病，只有这样解决才是一条捷径。也幸亏啊，您当时努力了一把，没让咱们白费劲儿。
1: 那可不是，你说这4-5年来哇，给我的生活啊带来巨大的改变。没事了，你说现在哇，去公园里锻炼锻炼，帮孩子们干点活，偶尔哇还能出去旅旅游，这多亏了有双能看得见的好眼睛嘛啊。
0: 嗯，是啊，我们经常讲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啊，我的感悟更深。我认为啊，眼睛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老年朋友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清身边的一切人和物。第一呢，有安全感；第二呢，可以做自己啊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生活乐趣。这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础啊。
1: 对，说一下我对胡老师的感激之情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您什么时候啊，都是我们家，都是我的大恩人呀啊！
0: 您客气了啊，医者的职责啊，就是守护大家的健康。您的康复啊，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您邻居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1: 我们邻居啊，他也是糖尿病的眼病。但是他没有我的严重，他就是眼里出血，白内障飞蚊症，看东西模糊。他看我用的这么好，也想试试了，但是哇，他以前用的方法都太多了，都不敢相信了。刚好这次哇，69元就能体验到价值269元的皮皮石斛粉，我说刚好他也适合嘛哈，我就给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啊，非常的认可你。就决定了再试一次吧。
0: 对，这次的选择呀，对他来说是恢复光明最重要的抉择，能改变他的命运。因为呀，他患有糖尿病，那么他的血当中的垃圾毒素就会更多，眼部组织细胞的损伤就会更严重，面临失明的危机就更严重。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让黑胆汁胆液汁正常分泌更快一些，让体液的平衡恢复得更快，让血当中的垃圾毒素杂质得到稀释，从而让血糖指标下降。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作用，让眼病康复得更快，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应用铁皮石斛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啊，这次石斛粉体验活动呢，不仅对他的眼病大有裨益，同时呢，也是治疗他的糖尿病的绝佳良机。另外呢，有机会啊，尽快让您的邻居也配合上除障则海府方，内外同治，从根本上彻底康复眼病。
1: 好的，您这报名吗，郭老师？
0: 可以啊，待会儿呢让导播啊帮你们登记一下，也希望您邻居呢也能像您一样快点好起来。
1: 没问题的，谢谢何老师啊，啥时候有药了我也让他赶紧的尽快的用上，是吧？
0: 药源呢可能还得再等等了，注意收听节目吧，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的，胡老师，我会一直关注节目的，在节目中等您的好消息哈。
0: 好，再见。
1: 谢谢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自嗨复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汁、西红花等珍贵药材，在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能够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千年秘药除障自嗨复方，或者想要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啊。
0: 您好。
3: 胡老师您好。我就跟您说说啊，我这个眼病啊，就试过太多方法了。不过这次啊，这个提到这个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啊，我还是挺想试试的。
0: 之前啊，您试过那么多的方法都没有效果。这次看到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为什么还是马上报名了？您是怎么想的呀？
3: 胡老师啊，不瞒您说呀，

0: 这个我这个事啊，这个一朝怕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之前啊，在医院也开的不少的药，啊，在广播里说的各种这个产品啊，药水啊，保健品啊，也没少买过，钱没少花，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这个所以啊，这个看到您这个宣传啊，这个我心里头这个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这是不是就是骗人的呀？但是您这个您是讲的是不太一样，因为您这个节目里讲的那些就是说是微医药这个医药知识啊，什么药材啊，这个道地性啊，还有怎么样去辨别真假药啊，跟你讲的特别实在，不是那种就光喊口号卖产品的。拿这个铁皮石斛来说吧，您不光是说说它，而且就是还讲它怎么好，比如这个石斛粉。这个有这个滋阴生津啊，特别对我们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个精液不足有什么好处啊？还提到了就是说是它能明目啊，都被称为这个护眼仙草，甚至这连怎么吃多少啊，都说得明明白白。我觉得你还是这个真土行，这肚子里还真有东西啊。这个我也真不是为了单纯的卖药，所以我想啊，您推荐的东西，它至少它是真东西，因为说您说的很有道理。不是那种就是说是这个骗钱那个骗钱的那个卖东西的玩意儿啊。所以我才这个雇佣去报了名，这个想亲身这个体验一下。
1: 我给大家开展这次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啊，就是啊，不想让大家在治病过程中徘徊犹豫走弯路。眼睛生病啊已经很受罪了，人遭罪心里难受，还拖累一家人。甚至啊，因为看病啊，把家底儿啊都掏空了。这种事儿啊，我在临床听的、见的太多了。现在啊，铁皮石斛的体验机会呢，就摆在我们眼前。节目前的眼病朋友们，想早点重见光明呢，还是继续走弯路呢？就看大家行动的速度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眼病情况。
0: 我跟你说说吧。哎呀，我这个眼病啊，就折腾我有两三年了。这个现在的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这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了啊。这眼睛还特别干，干的发涩，还特别难受。但是奇怪的就是，你说这个明明是感觉到眼睛干的难受啊，可动不动还流泪，而且擦也擦不过来，老是流。这个现在这个视力啊，就是也差的特别厉害。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吧，连屏幕的人影都看不清楚了。哎呀，那出门就更麻烦了，两三米之外的东西啊，就全是模糊的。就碰到个熟人吧，也只是看了个大概，根本也不知道是谁，非得等着对方人开口说话了啊，才能辨认出了对方是谁了啊。
1: 视力太差了，生活自理已经是个问题了。
0: 哎呀，是，你看我现在就是说是管好自己生活都很困难，心里真是也特别憋屈疼。这家里人啊，就把所有的法子都试遍了。这个手术也做了，这个药也天天按时的吃，就是能想的办法基本上是全用上了，可就是这个眼睛不见好转，而且这个每天这个眼睛啊就胀得特别的难受，特别的不舒服。你看我这想啊，我这才63岁啊，这啥都干不了了，这不但拖累了家人，拖累孩子们，以后自己想着，哎呀，这要是眼睛真的看不见了，那也就算了。哎呀，要那样说，也不是就算解脱了嘛，哈。
1: 千万啊，别这么想啊。科技在进步，医学在发展，过去啊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好，其他药治不好的眼病不代表唯医唯药治不好，始终啊是有好药的，是不是啊？金治眼奇方啊是专治眼病，善治眼病，现在呢还有铁皮石斛粉可以试一试，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干嘛不试一试呢？万一就管用了呢？您说呢？
0: 对对对，咱俩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敢让大家试，就说明您这个产品啊，就是特别有信心。胡老师，那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你说我这个眼睛用肯定行吧？
1: 肯定没问题的。您这个眼病啊，我判断不仅是原发眼病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诱因。您血压、血糖是不是也高啊？
0: 对对对，血压也高，这个血糖也高。这个平时啊，这都是靠这个吃药维持着来。
1: 那我判断的没错啊。上了年纪以后，一个呢是血压，一个呢是血糖，这两个病的并发症特别的影响眼睛。
0: 对对对，胡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病啊，这不是也就是两三年，虽然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想着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啊？
1: 嗯、
0: 我听人家有的人家都几十年了，年龄都比我这个重，而且发展的没有我这么快呀、
1: 啊。嗯，这就和您有高血压、糖尿病直接相关啊。您以为啊，血压、血糖高啊，只是吃点药控制住就行？他们呢，就像两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损害您的身体。眼睛啊，就是最容易受牵连的重灾区。血压长期偏高，会让眼底的血管像被吹胀的气球，变得脆弱不堪，容易破裂出血。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像糖水一样，会慢慢地腐蚀眼底的微血管和神经，让营养和氧气呀、啊、输送不上去，代谢废物也排不出去。您想想，眼睛里的血管和神经天天泡在高糖高压的环境里，能不加速老化出问题吗？那些啊几十年眼病没您发展快的人，很可能啊人家没有这两个隐形杀手在捣乱，或者呢控制的比您好得多。您这两三年啊，表面上是眼病在发展，实际上呢是高血压、糖尿病在背后推波助澜，就相当于啊三重打击：原发眼病加上血压高、血糖高，眼睛能不垮得快吗？
0: 哦，对对对，胡老师说的太实在了，都是实情。那你看我这眼睛现在该怎么治啊？
1: 您现在呀、啊、眼睛为什么干涩，还总淌眼泪？一般是啊白内障中了之后呢，它怕光，光呢一刺激就会淌眼泪。另外呢，就是您的泪道狭窄了，也可能呢是泪道堵了。您现在堵没堵？您可以啊做一个实验，躺在那里啊拿一瓶儿氯霉素眼药水啊，你往啊这个左眼上点，右眼呢先别点，点完之后呢坚持五分钟，完了呢你感觉啊，哎，嗓子眼啊苦不苦？嗓子眼苦了，证明它通了；不苦是狭窄有炎症。隔五六分钟之后啊，这苦味没有了，你再往另外一只眼睛上啊再点一点，还苦，证明通了。如果点完感觉不到苦味，那就证明啊泪道它不通了，那就得去医院啊通泪道。另外呢，泪道不通也证明您晶体前后变形了，像门似的啊，门变大了，门框都小了，关不上了，就是这个道理。
0: 哦，郭老师，就是说我今天跟您打电话，我这真是长了不少知识，受益匪浅。这您今天教会了我这个眼病这么多知识，这个石斛粉的体验，就是我这还真还一定得试试。那就这么说吧，麻烦您一定给我报个名啊。
1: 嗯，好，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先给您登记上，不过呢随后啊您最好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因为呢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
0: 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胡老师，那我一会儿就赶紧打电话。
1: 嗯，期待您的好消息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谢谢胡老师，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胡老师带给大家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中福路铁皮石斛粉是精选仿野生种植基地里面逐年生的铁皮风斗磨粉，去杂取精，百分百纯粉。其中铁皮石斛甘露糖更是高达20%以上，是真正的滋阴圣品，明目之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补充和平衡体液，配合除瘴自嗨复方，滋阴明目，强强联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就请赶快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了，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我叫王哲，服用咱们除瘴子海府胶囊3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您不光那个啥，帮我们那个治好这个颜面，关键好像我们那个用69块钱就能体验到原来卖269块钱一盒的道地铁皮石斛粉，还额外赠送30天啊这个训练眼贴啊，这么好这个机会咱也不能错过呀，所以我得麻烦你个事儿，给我报个名吧。
1: 嗯，当然可以了。眼下啊正是眼疾的高发期。对于本就患有慢性眼疾的人而言啊，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未能接受、未能得到精准的治疗，病情势必进一步恶化。 目前呢，除障泽海府方呢，全国货源紧缺，我只能啊尽力为大家提供一些缓解方案。这个低价高品质的中。

0: 葫芦铁皮石斛粉啊，就是我的一份心意。凡是目前手头没有药啊，没能及时治疗的病友都可以报名领取。但是啊，这次啊，能跟厂家争取到的铁皮石斛粉的数量极为有限，因此啊，每人仅限购一瓶，而且呢，每天每个地区仅有30个名额，请大家呢务必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啊。
1: 哎，谢谢胡老师，我现在不光不给家里啊添负担，关键还能给我帮着家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所以感觉自己活着也有利用价值了嘛。所以今天打这个电话，第一个想报个名，体验体验咱们铁皮石斛粉这个效果，最想说的还是一句谢谢啊，我在电话这头给您鞠个躬啊。
0: 哎呦，真的不敢当啊，眼睛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这比用什么感谢我呀都让我开心。您用了多长时间啦？
1: 用了3个周期了。嗯
0: 啊、哦、
1: 因为之前我那个眼睛啊发昏疼痛还怕光，起初我以为啊那个并不是啥那个大问题嘛，所以根本就把这个没有放在心上、嗯、每次啊都是去社区啊说一下这个情况，随便开一些这个眼药水滴一下吧。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就是越来越严重，看东西啊越发的不清楚，眼睛那个边缘还有一圈那个红血丝嘛。后来吓得我赶紧啊去这个医院。
0: 这是明显的虹膜炎症状了，去医院呢，哎，得给您用上消炎药了，是吧？
1: 哎，是的，是的，用了那个消炎药跟那个眼药水和那个药膏之类的。反正后来吧，我也担心啊那个控制不住，又加重了，又加了几天那个激素药嘛。结果好了以后不到2个月又复发了，而且比原来啊那个上一次更加严重。
0: 嗯，
1: 然后去再治疗吧，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在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医生给我说我这个睫状体也发炎了。
0: 嗯，
1: 后来我给那个简单说出了这个青光眼，疼起来真的是要命啊。
0: 嗯，
1: 难受的只有那个啥手那个去打那个头，一到晚上油夹撑不住，实在没辙啊，只能那个做这个手术呗。做完手术那个视力啊，倒也那个没见有多大这个好转。关键这么多年我辛苦积攒下那些那个家底啊，全都花在我这双眼睛上了。所以啊，我也从此以后啊不再相信那个西医，开始四处啊那个寻找能够彻底治愈眼病那个方法吧。这次啊我也是通过那个别人推荐才开始使用到您推广的除障泽海复方的。
0: 嗯，
1: 听说您推广的那个是维吾尔那个医药嘛，专门针对这个眼病治疗的，所以一听到有可能治愈这个事儿，我当时啊就心动了。我哪怕只能保住我一只眼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呀。
0: 嗯，维吾尔族医药啊在眼病治疗上确实啊有其独特的优势，除障泽海复方呢更是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它不是简单的缓解表面症状，而是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内部环境，清除眼部的淤阻，修复受损组织。您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呀，胡老师，现在我真的像当初啊那个希望的那样吧，如愿以偿了。
0: 嗯，
1: 我现在那个眼压很稳，测了3次都在16，视力现在是0.4、0.5，原来嘛只有0.06、0.08。
0: 嗯，当初啊您想保住一只眼睛就可以了，现在呢两只眼睛的视力都恢复了。
1: 对对，现在看东西那个视野那个也全乎了。
0: 嗯，
1: 我做的是那个视眼检测，做那个上下左右没有这个视野缺损了，因为以前嘛我看东西那个黑边是越来越宽，后来通过那个对症治疗得到以后啊，黑边嘛也没有了，另外嘛检查那个说我这个虹膜炎也好了，关键眼睛不疼了呀。
0: 嗯，非常好啊。
1: 对，现在能看得清楚，这把我这一年压在心里那个大石头啊终于啊给搬走了。所以那天我还拿着那个检查那个结果，这个我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我说必须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喜，再一个向你表示感谢。
0: 您不要客气啊。
1: 所以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另外想问一下您。
0: 嗯，
1: 等那个有药之后啊，我还需不需要再多吃一段时间啊？
0: 嗯，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1: 有，还剩有1个来月吧。
0: 那您啊就先不要考虑再订药了，现在呀想订也没有， 这次啊，铁皮石斛粉体验报上名之后呢，把手头的药配合石斛粉用完，去医院做过检查，没什么问题，放心停药就行了。
1: 谢谢，那我就贴心了。那铁皮石斛粉您一定啊，必须给我登记上啊。
0: 嗯，您放心啊，我让导播呢给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也祝福您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和真诚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啊，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那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极其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体验，或者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除障则海府方，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